0: 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Nova 雪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雪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2: Intere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Intere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7章，不得不反了。二，既然朱棣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咱们中国啊，自古是礼仪之邦，即使是造反这种事儿，他也要搞一个仪式，要有仪式感。具体流程呢是这样的，领导要先发言，主要概述一下啊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意义，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法以及什么抚恤金啊安家费啊之类的问题。然后呢由其他人等补充发言，发言之后士兵鼓掌表示理解，之后散会开打。朱棣的这次造反呢也不例外，早在杀掉张谢二人之前的一个月，他就已经纠结了一些部下，搞过了一次誓师的仪式，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但在那次活动中呢出现了一个意外，这让朱棣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在6月7日，朱棣召集了一群参加造反的人，宣讲造反的计划，并且呢鼓舞士气。但就在他讲的眉飞色舞啊口沫横飞高兴的时候，突然呢风雨大作呀，吹的这屋顶上的瓦片稀里哗啦的全掉下来了，众人顿时是面如土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当然了，那时候的人呢不会从什么房屋质量啊天气情况上找原因，本来他们商量的那就是见不得光的事儿，忽然来了这么一下，莫非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吗？朱棣也慌了，他正讲得高兴的时候，老天爷来砸场子，事发突然，他当时就愣住了。关键时刻呢，还是那个不安分守己的和尚道演发挥了作用。他大声说呀，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随，现在瓦片落地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啊。于是呢通过一通封建迷信的宣传之后，这屋顶上掉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这看来老天爷是一个随和的人啊，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正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是不可深信。这小兵们好糊弄，他们没读过多少书，没啥文化，也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朱棣不一样啊，他再清楚不过了，所谓的什么皇帝天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星下凡都是自个儿编的，用来糊弄别人安慰自个儿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只能靠自己。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把自己啊跟当朝皇帝朱允文来相比，不管从军事政治啊哪方面来看，自己都比那个小屁孩啊强得多，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是绝对有信心啊，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老久不打仗了，那自然比不上自个儿手下的这些虎狼之师。但是毕竟那个在京城的小屁孩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一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没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贵为皇子的朱棣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而他遇到的敌人绝不仅仅是皇子成那样的无能之辈，还有很多厉害的对手在等着他，他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不用再考虑了，前路纵然艰险，总好过坐地等死。骑兵，朱允文，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吧。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呢，在建文帝的布局中啊，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是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啊，也可以说是政府军，全部涌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当时情况是一片混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里收容和安排了很多的士兵，并把他们重新的编队。但是士兵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啊，平息慌乱的最好办法呢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气，宋忠决定说一个谎话。他平生可能说过无数谎话，但事实证明这个谎话是比较蹩脚的。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的士兵家属们那都被燕王给宰了。而士兵们一听，果然是群情激愤啊，准备拼死一战。宋忠这才安下心，准备和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啊真的发动进攻的时候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打头阵的敌方士兵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的大喊大叫。喊点啥呢？这个喊叫的内容类似在今天机场啊火车站这出站口接人时候说的那些话。一时间什么父子啊，兄弟啊，表哥，堂弟，这样的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朱棣呢知道了宋忠的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士兵的亲属来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这一招太有效了，宋忠手下那些士兵啊顿时感觉上当了，于是纷纷逃走。宋忠一瞧没辙了，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战斗结果呢，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也曾经想过劝降宋忠，但是被他严辞拒绝，最后呢被朱棣所杀害。宋忠虽然才具不高，却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对得起他名字中那个忠字。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而在这个时候，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这才显现了出来。因为当建文帝朱允文环顾四周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他找不到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对付朱棣，只剩下耿炳文了。耿炳文呢是朱元璋的老乡，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而是朱元璋所信任的老将，而且呢在战后被封为长兴侯一等功臣。很明显呀，
朱元璋当年杀了那么多的功臣，却独独留下了耿炳文，正是为了今天之变。朱允炆的考虑啊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为啥他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咱们知道洪武年间那是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但并不是特别突出啊，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耿炳文强的将领那是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呢？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啊，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呢，被封为长兴侯，就是因为他当年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那城池让他守的是固若金汤，一直没有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呢，就是防守。咱们这么前后一联系，你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是一个精明之极的人。你像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给宰了，而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那就是说，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异心，他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说有外敌入侵，那耿炳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是朱允炆交给耿炳文的任务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呢是从小混迹在名将圈里深通兵法的朱棣。朱棣的军事天赋那是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朱棣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和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炆也非常清楚，他的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于是呢，他把30万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一举扫平。为了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也就是在这次出征的送行活动里朱允炆呢，干了他一辈子里边最蠢的一件事，蠢的不要不要的。他干啥了？他在把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还特别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老将军啊，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朱允炆一生中干过很多的蠢事儿，但我认为这件事儿是最他娘的蠢的。这就好比你拿上刀去跟人家拼命，砍伤目标之后就停手，然后呢送对方去医院，等他出院之后呢接着打。朱允炆从朱元璋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没有领会。而偏偏这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那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当时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那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咋回事，这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主帅，这是啥道理啊？但他

0: 他摆出的这个三角形阵势就充分显示了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现在呢，万事俱备，只等朱棣了。朱棣呀，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这老将绝不简单啊，不能够轻敌。于是呢，他在战前派了自己手下的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而张玉在侦察敌情之后呢，给了朱棣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啊，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啊，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文呢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之后就能打开南下之路，简直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啊，战前口出狂言的人往往都没啥好下场啊，可你说就是有些时候呢，口出狂言的人还真是有充足的资本的。张玉就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之后说出了这番话的，而朱棣也认同他的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他的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而且呢，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啊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8月15日中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你看，士兵也是人，对不对？其实打仗的时候呢，也得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的那些士兵来说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如果有一天你最爱的人永远离开了，十年整整3650天，你觉得你还会梦见他吗？公元1075年，密州，一个大雪漫天的寒夜，40岁的苏轼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是冷透了的孤月，屋里只剩他一个人。世人都认得苏东坡，认得他的大江东去，认得他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他活得像个看透了人间的仙人，好像什么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想开。可谁都不知道，他的心底有一道肉眼看不见的伤口，流了10年的血，从未愈合。那道伤口叫王府。16岁那年呀，他带着满眼星光嫁给了他。他那么聪慧，那么安静。他与客人在堂前高谈阔论，他就躲在屏风后面静静地听。等客人走了，他才绕出来，像个小管家一样，悄悄提醒他，这个人不值得深交。那句话你说得太快了。他从来不是苏轼身后的影子，他是他的容。

是它的来处。可命运啊，吝啬地只给了他们11年。27岁，王福因病骤逝。那一年，苏轼30岁，正值壮年。他亲手把他葬在了故乡眉山的松岗上，然后就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生漂泊，从四川到山东，山高水阔，一别就是死生10年。

时时提起，可真正剜心受过伤的人才懂，不提起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是不能看。因为那些思念早就长进了骨头，一碰就是钻心的痛，直到那个寒夜，他在大学里终于梦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他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月光照进来，窗前那个年轻的女子一如十年前的模样，正安安静静地临近梳妆。岁月对她极其温柔，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半点痕迹呀。可站在门外的苏轼却早已被风霜吹折，尘满面，鬓如霜。他们就那样隔着生与死的长河，静静地对望着。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开口，而是千言万语在阴阳两隔的绝望面前都是徒劳，只有眼泪成行成行的流，流失了梦境。梦醒了，枕头是湿的，屋子是黑的，孤灯下满眼是泪的苏轼提起笔，在宣纸上狠狠砸下了这首痛彻心扉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

处话题，总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Herzchen.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可我从没忘记。你躺在冰冷的地下，火飘在冰冷的人间，我想去你的坟前哭一场，可隔着山，隔着水，隔着千里的荒原，我就算现在回到你面前，你大概也认不出我了吧。因为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就背着人间呐，折磨得满头白发。他知道此后余生的每一年，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每一座长满松树的山岗，都会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割着他的余生，直到他死去。世人只看见那一轮圆满的明月，看见那个永远年轻坐在小轩窗前静静梳妆的女子，却很少有人去想那梦醒后的苏轼要在怎样漫长荒凉且不再有他的岁月里慢慢活下去。一千年了，明月依旧升起，梦里的他依旧在梳妆，而那现实里的松冈早已在寒风中荒凉了整整十个世纪。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啊？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7: 国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8: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隆重的请来了 TAG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我是艾米老师啊，今天又跟舒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舒丽好，
2: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还是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就是要问问童老师，今天呢，还有最近一周呢，您上课的情景呢，给学生这个教学的情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3: 好，最近是这样的哈，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学校报名情况特别好，也特别喜人
2: 呀，真好
3: 啊，我们特别高兴。还一个好消息，就之前我有跟电台里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学校有这个 Level 3 呢是贷款的，是个人贷款，是这个新政策。那么贷完款以后呢，这第一年，政府呢，如果你毕业了以后啊，门门都过关了以后，那么还会把钱退给你。这个喜讯来了，我们已经有学生拿到钱了，已经退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
2: 很顺利的。
3: 对，
2: 按照当时的承诺，是吧？
3: 对，
2: 说你把这个课程读完了以后，钱还会回到您的钱包里来的。
3: 对，这个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那同学特别高兴，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特意的啊，隆重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政府还是挺讲信用的，也挺好的。我们也把钱呢平安的回到学生的腰包里来了，所以特别高兴。只要是 Level 3您能过去了啊，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么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叫爱心假期。那这爱心假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当您报名以后，开学了20周之内啊是不能请假的。比如说你有一天要看医生啊，或者说您感冒了，有点不舒服，说我在家休一天可以吗？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国内亲朋好友或者说父母生病了，你要马上回去，那这不行，您必须得在20周以后才可以回去。那现在呢是这样，说我快去快回，我一周时间我请假，我回去最多10天我就回来。像这种的就这属于人道的假期哈，那我们学校呢会帮您申请，帮您申请呢可以给您批这个假，所以呢我们叫爱心假期。那这个假在您休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周或者10天或者最多，因为你10天的话是5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加起来是10天，那么你再加上你的周六周末的这个咱们的工就是应该休息的哈，那你的2周的钱照样发给您，所以说您呢不缺什么东西。您别说我回来以后我的钱没了，或者我还要重新申请，不用。这个呢是给您的，为什么叫爱心假期呢？就爱心在这儿。
2: 学校呢为学生想的真挺周到的哈，
3: 因为这个岁数。
2: 对，经常家里有事儿啊，
3: 对对，
2: 要回国去。
3: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呢，父母说句实在话，岁数都不小了。
2: 嗯，
3: 那有一点什么头疼脑热呀，是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哎，说可以呢，帮大家申请这个爱心假期。
2: 嗯嗯，能看出来您的学校呢，其实为学生想的很多的哈。
3: 对。
2: 在这种想的时候呢，要行动出来，要真的是花费很大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时间啊。
3: 对对。
2: 如果学校呢，就是尤其是帮助申请学生津贴呀，啊，或者是哎，还得要最后还得要读完课程，还得要帮助把这个钱再退到学生这个口袋里哈。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3: 对，而且呢，这不但说花费了我们老师大量的时间，说句实在话，只有睡觉那一会儿停，就说没有人打扰，哎呦，快成了24小时的这个 uncle 了，真的是就没有一直都有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他为了申请这些津贴什么，他呢也不管老师睡觉不睡觉，也不管老师休息不休息，所以他就哎想着赶快打电话，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打电话。真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所以真的花费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时间。那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儿呢？就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大老师自己花了自己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痛并快乐着，真的很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服务。
2: 是的，童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抱怨哈，呀，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呀，所以现在工作也很难呐、啊，还有就是收入又少啊，哈，
3: 对，
2: 我自己认为哈，就是说，如果再想一想。啊，我自己是不是我能够更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来说呢？再想任何的办法来帮助我这个企业哈，能够怎么样？不光是
3: 转亏为盈，
2: 对，不光是建设性的意见哈。
3: 嗯，
2: 我自己能够为我这个企业能做出点什么来，对吧？像您这学生，虽然是老师，我上课。我就帮助我的学生教好了就行了啊！我下课了，我就学校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看出来，您的学校教职员工、教师都是很努力的，为了学校啊分担各种的工作，并且都是义务的哈。
3: 是，
2: 所以呢，您的学校才这么优秀呢，对不对？
3: 嗯，是。所以我们学校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而且口碑也特别好。
2: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呢，说实在的，不厌其烦的去给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联系，给每个学生打电话去问候，会去啊注意一些帮助去很多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帮他们解决，虽然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确实也赢得了大好，就很好的口碑啊。所以就是人传人，我们学校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哈，就是奉献吧，迎来的成就。
2: 是。同意啊啊，都是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奉献啊！
3: 是是是，
2: 童老师，就是因为咱俩都是北方人哈、啊，然后我们自己呢又年龄呢又比较相近哈、啊。最近呢，我一直都在思考哈、啊，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出门要办事情啊，或者是你学习的事情，或者你未来的目标哈、啊，你的健康啊，或者是等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像做事儿，有一些人就会哎呀慢悠悠拖拖拉拉。像有一些呢就会很
3: 麻利，
2: 很快哈，像北方人麻利快哈，吃饭也快啊，动作都很快哈。开车不是的啊，开车就要小心啊。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做事呢，就是都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推迟延迟，然后老师是不是英文这个延迟就是 delay 哈，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汽车这个需要加油的时候哈，快到箱底儿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加油？再一想，哎呀，算了，我今天回家了，我就不动会儿了。然后明天早上再说吧。可是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着急，赶紧走。一走一开一看，哎呦，红灯都亮了哈，又忘了加了哈，又往后再说吧。那这样拖一拖，那你这个加油的这个哈。
3: 油就见底儿了，
2: 你到底儿了，那你就不是红灯亮多久的问题了哈，你停到了马路边上了，这就是一个你延后做事儿的一个结局吧，
3: 对，
2: 我们就叫结果哈。
3: 对，
2: 所以童老师，您以教师的这个您的身份哈，您对有些事情来说，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延迟，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还行吗？
3: 这么说吧，淑丽，我是快性子的人，所以我干什么事都干早不干晚，我喜欢快，赶快干完这事，干完了我一边歇着去了啊，或者说我看会儿书，我听小说，我去干我的事儿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老拖延、老延迟、老是拖拖拉拉的，哪件事我都干不好。为什么这事儿？哎呀，等等吧，那我再干下面的事儿呢怎么办？我还得再等，后面事儿还延迟，最后我哪件事都干不好。就比如来说咱们新兰政策吧，一时一变，你什么事儿你都得赶早，你不赶早变了，这政策又变了，又没这项啊。本来说你说这个父母团聚吧，哎，这又不抽签了，现在又排大队了，就他一时一变，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老赶不上那个好时候，这就是拖拉的结果。
2: 我的习惯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很相近哈，我这人做事儿呢，就是说我不隔夜，我今天这事情我觉得我不做好的话，我愣个晚睡觉，我也要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第二天呢，哎，又有第二天的新的事情来了，
3: 对
2: 吧？
3: 对，
2: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啊，
3: 对对对，
2: 啊，我就因为您是老师嘛，我就问问您的性格是什么啊？您做事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咱俩是很相似的哈，
3: 是是，
2: 这我就放心了哈。然后我回忆起来，我原来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哈，校长经常给我们讲课。啊，其中就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你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推后，你不要延迟，然后你就今天的事情你就今天好好的做好，有的时候像作业也是这样，
3: 对，
2: 哎，我今天就不写了，我拖着明儿再说吧，这两天又玩去了，然后等到要交大作业的时候，你三天你是讲不出来的，你写不出来的，
3: 是是是，
2: 你时间就不够。
3: 对，因为任何人写作再好，你一天让他写两千字写不出来，所以这两千字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的积累，我今天写个两三百字，明天写两三百字，这样你积累下来。为什么在新西兰咱们交作业一般就是大作业都是两周啊？它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写，一点点写，这东西写出来才漂亮。如果你那种赶着快着，这一天就得完成那东西，写不好，
2: 那水平就
3: 差
2: 很
3: 远
2: 多
3: 了。对对对对，是，
2: 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此哈，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哈，无论生活呢，您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您的孩子的事情，哎，还是您的就是未来的计划也好，或者什么的哈，尽量的就是说做事儿哈，不要拖沓。
3: 对对，
2: 然后那你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3: 对，
2: 包括健康问题也是这样。
3: 是，
2: 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哎，赶紧的就去
3: 看病、
2: 看医生。
3: 对对，
2: 然后把他小问题给他纠正过来哈。
3: 对对，
2: 你不然呢，你小问题拖呀拖呀拖呀拖到最后，你还是要看。 但这问题就
3: 大问题
2: 了，特大的，
3: 对对。
2: 那你的健康呢，就真的是要受影响了哈。
3: 对，对，
2: 嗯，还有呢，嗯，童老师，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3: 是，
2: 过马路要小心。
3: 嗯。
2: 啊，出外边呢也是有的时候都要，多看看哈，多看看左右啊，还有出外边走路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3: 嗯，
2: 你戴着耳机当中，你旁边有车呀，走就是离你近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哈。
3: 嗯，
2: 出外边不要听音乐，不要戴耳机，跟孩子们也多啊多提醒啊，听音乐就在屋里的听一会儿就行了，不要戴着耳机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险，有的时候车开得很快，
3: 对
2: 啊，如果开快的时候，它一闪是往你这边来了，就会碰到你的。
3: 是，嗯，我同意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俩特就是这种急性子的人，咱们说干事特别快，而且也是那种，这是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得完毕，不能拖拖拉拉。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也特别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呢，很多人都是那种，咱们说啊，慢性子，干什么事都慢嘛，着什么急呀？不着急，明天再干吧，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呢。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统一，特别好，嗯，非常好。所以呢，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配合的特别好、
2: 啊、然后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哈、
3: 嗯、
2: 实际上我们果蔬成林呢我们教大家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哈、
3: 嗯嗯、
2: 实际上想起也是这样你做事你也不能延迟的我该下种的时候我就要下种了
3: 对对对
2: 你晚了你春天要下种你非得等到秋天了那你肯定就吃不上了
3: 对对、
2: 啊、
3: 还一个就是说、嗯、每个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计划
2: 嗯，
3: 这个计划呢你只要是定出来了你就得实施就得完成按照计划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新西兰人这点好就是干什么事他都很有计划觉得你看他们这些洋人也是这样的
2: 嗯，
3: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计划性特别强。
2: 嗯，是的，啊，童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谈。
3: 好，谢谢，一会儿回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la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A，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好朋友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们继续聊。
3: 好，淑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继续说。
2: 啊，您能不能再为我们学校，这个上课的这个情景呢，多为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的来给我们936打电话，问我要学英文找哪个学校啊？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条件是什么呀？学费要不要付啊？
3: 好，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淑丽说你们报名报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好像有点年龄呢年轻化。这年轻化特别多，这个40多岁呀、50多岁的人比较多，原来都是在60左右。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呢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那我们也觉得呢稍微改动一点教学的那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大纲是没办法动的，那是教育部给咱们定的。但是呢每个老师呢就是绞尽脑汁儿，怎么样针对那年轻化的这些学生呢，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课，让他们觉得呢有趣儿。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每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都在一起呢商量啊，研究啊，然后呢怎么改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我们这个 team 特别好，而且我们也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是集思广益，特别好。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 team 这些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再一个呢，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呢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课堂的氛围啊，就讲一些一些我之前讲过小短语，大家都要背小短语小短句。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小短句就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短语，这些小短语呢就比如说一种 小情小调的小语小短语、大家呢既上口又喜欢听，而且呢又容易呢把它背下来。我呢现在呢就是要求大家呢尽量不看你这个讲义，你呢最好呢就是眼睛看着我把这几句给我背下来，就说下没背下来看一眼没关系，你呢就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你差不多在脑子里背的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挺好的，我们很多人都能就是基本上不看讲义来跟我一起对话。我呢就是用这些所谓的万能句吧，就是说这种句子用的特别广泛经常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万能句。用这个万能句，这课堂上每一个人一人说一句，不许重复啊。所以呢这个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用疑问句啊， can I, could I, 啊， would you, 啊，类似这种的啊。那你要是每个人你给我组出一个句子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组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完了，好，那我就发纸写下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嘛，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看你能记住多少句。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班啊，30个人，28、29个人，这么多人，其实是应该两个班的人，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分，大家一说分班都不高兴，不愿意，老师我们不分班，不愿意走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这么多人每天。那你说人多，我就更得要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更得多。我们这几天呢在讲那个出入境卡，填这个卡。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刚回来，他特别高兴，他说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终于也有用之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填这个卡的时候，我旁边说哟，你会填这卡，你能不能帮我也填？他说心里那个美呀、特高兴。
11: 能看出来，因为坐飞机上哈，如果出入境这卡不会填啊，
3: 对，
11: 觉得老得要让，要不然就得让空姐或者让别的人
3: 帮忙
11: 哈。如果自己现在一拿着这个，哇，自己就填得很好哈，
3: 对，
11: 自己觉得很骄傲。
3: 对、
11: 嗯、
3: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讲这卡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填好了你把它拍张照放在你的照片里面、手机照片里面、因为你呢随时打开照片你能看到、那我说如果你要没放到照片里面，你把它放到收藏里面，那在天空上没有 WiFi 的时候你是打不开的、你看不到的、你放在照片里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是挺好的，我自己写下来的，跟着我说的一句一句填好以后、那么你拍着照片你自己再填就填下来了。这样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我不是没有用的人，你看我多有用，大家都让我来帮忙，特别高兴，心里特别美滋滋的，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11: 啊，
3: 那这英文不白学。
11: 是、学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学习这个热情哈，
3: 对，
11: 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
3: 激发的，
11: 学的一个是激发的，还有一个学习这个场景大家都在一起哈、觉得学完了以后觉得打心眼里都特别开心。
3: 对、对、
11: 嗯、
3: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教一些地名，咱们新西兰地名、我呢尽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用中文去说这个地名、一定用当地的语言，因为这个地名是当地的，那你一定要用英文去说它。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或者你想去一个地方、你说不出来，我说你一定要用英文说，当地人用的语言去说这个地名，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哎。所以我这两天在教大家这个，而且呢也是在纠正他们一些地名的发音，特别好，反响很好。
11: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他个语言学院的这个三个校址好吗？
3: 好，我们有三个校址。我们学校西区呢在 Henderson， 南区呢在 Papatoetoe， 中区和东区我们呢就都在 Panmure，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三个学校的校址。如果呢您住在离我们这三个学校的地址离着哪里近，您呢最好打我的电话02138616 8来赶快报名。因为呢 别看现在比较早，可是呢报名的人不少。如果要是一个班，我们比如说也就17个人最多啊，太多了老师也受不了。不像我这个班口语班多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如果17个人报满了，可能您就恐怕进不来了。也希望大家呢越早报名越好，给您留着位置。
11: 啊，太好了，我们也谢谢老师啊。童老师的手机联系电话是021-386-168。好，我们谢谢童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易送按摩椅有来好消息了，易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了，春天来了，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一送按摩椅给大家送福利，最低打4折，打4折。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又硬又没效果的旧按摩椅，以旧换新按摩椅，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超好效果，快选一送音波按摩椅。咨询预约体验请电095329777 095329777。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啊，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语就找童老师。童老师，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哈，你再给我们大家说点重点
3: 啊？那个重点哈，梳理这个夸奖，这重点呢，我们
11: 轻松学习愉快
3: 生活，这就我们的口号啊。电话021-386-168，谢谢梳理，谢谢听众朋友。
11: 好，感谢童老师，谢谢您，
3: 谢谢。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不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7: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不然你只领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转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

0: 山区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2: 来到世界金融赛快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九点四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喂，保证让你唱到。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楼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重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 1 Apartmen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不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生大同路，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Yes.

Thank you.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追根究底，夜里无星，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故事看了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Tru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茫茫人海，有谁会为我在等？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8章，不得不反了。三，朱棣的士兵们可没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啊，悄摸摸地爬上了城头。这时候城里的士兵呢，个个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任何的防备，然后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失色。当然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下凡或者是吴刚来了。于是呢，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己军势如犄角，如果潘中能够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军。但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有能够等到援军到来的那一刻。那么援军在哪儿呢？我们说潘松啊，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了，境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那自个儿也得完蛋。于是他亲自带着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杨松，你一定要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确实是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这个时候的潘忠啊，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多了很多的水草。就在潘忠和他的部队奔过桥之后，突然呢，炮声四起，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大桥，截断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向潘忠发动猛烈进攻。这时候潘忠进退不能，被围起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呢也被活捉。估计啊，他被捉住的时候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朱棣可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知道他步军厉害之处就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忠必定来救，并且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想到的是，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一个时间差，解决掉杨松之后，居然还在援兵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一箭双雕啊，真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了，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边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的时候呢，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军营。这个人呢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这个人来可并不是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的状态，30万的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呀，只有10余万人分布在滹沱河的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击破，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着对方兵力分散的时候进行攻击，肯定能够获得胜利， 应该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他们所料，他没有像张宝所说的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了，让耿炳文做好准备。哎，这又是让人迷惑不解的一招啊。朱棣啥意思？是嫌敌人太少了？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呢，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之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敌人兵分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很可能呢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把自个儿的部队啊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不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的唯一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这快到退休年龄啊，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儿。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势被突破了，杨潘二人像切菜一样被朱棣处理掉的时候呢，他也不禁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鬼神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自己呢，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部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领了30万军队的将领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的。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之后，就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呢，并不是带着全部兵力和对方去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到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而真定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呢，由朱棣自个儿给兼任了，当然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着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他挥舞着马刀杀向敌阵的时候，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海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这到底搞的什么名堂？耿炳文呢，是注定等不到朱棣了，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了对方的鸽子。 他亲自带着数千人绕了个圈儿，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啊，耿炳文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啊，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和对方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样迅速，他刚刚带兵出征，正面的北军立刻发动了攻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和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那战斗力自然是远远胜过疏于战阵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攻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面，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可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的时候，哎，他惊奇地发现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来了30来个人，几十个人就敢追逐数万大军，这实在是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倒要看看这些追上来的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呢，发现南军停止了撤退，并且列好了队伍准备迎战。他明白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了，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呢，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啊，很明显是一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个人冒死冲进敌阵。这事实证明，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呢，本来已经是败军，还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啊，再也没有自信了。他率领剩下的士兵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是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昏过去。但是无论如何呢，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的，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
2: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暮色四合，黄州的夜冷得透骨。桌案上一盏油灯，灯花爆开了一声轻响。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铺满地面的清冷月光，手里握着那杯已经凉透的酒。7年了，自从密州离别，他和那个精彩绝艳的弟弟苏哲已经整整7年没有见过面了。台诗案的刀光剑影险些要了他的命，贬谪的风浪把他从云端拍进了泥潭。他不再是那个名动京师的翰林学士，而成了这个四面楚歌、贬到黄州吃着便宜猪肉的罪官。他抬起头，看着天上那轮圆的刺眼的月亮，酒意上涌，胸口压抑了多年的孤寂、不甘和汹涌的思念，在这一刻彻底决堤。他拎起酒壶，把满腔的悲凉全倒进酒杯里，朝着那轮冷月发出了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挂在天上多久？你究竟看过多少人骨肉分离、家破人亡？他猛地灌下一口烈酒，思绪却飘向了高远无垠的夜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月光顺着窗棂缓缓移动，照亮了他凌乱的花白头发，照着他一人在孤影中起舞的狼狈姿态。是啊，就算在人间受尽折磨，至少月光还是温柔的，至少这红尘里还有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亲人。

地照进精致的窗户，不偏不倚洒在他最睡不着觉的那个孤枕上。他恨着世事为什么总要弄人，为什么偏偏在团圆的节日里让他们兄弟天各一方。月亮，你难道就没有怨恨吗？为什么要在人们生离死别肝肠寸断的时候圆得这样残忍，这样刺眼？话音刚落，烛火跳动了一下，他看着杯中倒映的月影，看着自己满面风霜的皱纹，突然间像是明白了什么，那股执拗的怨恨在无尽的夜色中一点点地化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自古以来这本就是天地间最残酷却也最真实的规律，哪有什么永远的圆满？既然这不全才是人间，那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夜色渐深，烛泪垂尽，他缓缓转过身，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月光透过空寂的窗棂，落在了千里之外的夜空下。自古以来，聚散离合本就是人间寻常，那些风刀双剑的苦难，那些求而不得的圆满，最终都在这杯酒里化作了对天地和岁月的无声沉浮。他放下酒杯，任由清冷的月光洒满衣衫，没有痛哭流涕，没有依依不舍，只有嘴角扯出的一抹释怀而苍凉的笑意。他铺开一张泛黄的宣纸，蘸满浓墨，迎着那盈盈月色，一字一句将胸中所有波澜化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罢，天地寂静，唯有那一轮冷月高悬中天，静静地照着人间。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来问好。今天呢是10月1日，当然也是遥远的在新西兰送上了我们的祝福。
2: 是，
1: 在整个的假期之中，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的尽好的休息，自然呢也是希望祝愿我们的祖国可以繁荣昌盛。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好，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之中的诸多信息。首先先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在9月29号当地时间的9月29号啊，发布了一份和一众科技巨头共同签署的关于 AI 的文件，但是从今天之后我们要改了，叫 SI 文件。特朗普呢也是把这一份文件定义为一项人工智能的协议。
2: 是，那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啊发布的这份仅有一页的文件，并且形容啊这份文件是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的。报道就称啊，该文件是督促科技企业去建立一个以下的四层的控制机制。第一点呢，是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机构或者是评估机构要合作，就企业的人工智能的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进行一个独立的评估。那第二点呢，则是督促企业啊要指定一个由董事会成员所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且听取啊内部以及外部的审计师以及 AI 管控运营团队的汇报。那第三点呢，他们希望要求建立一个内部的管控机制，在 AI 模型的训练和部署期间啊，要围绕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威胁等一些领域啊，对 AI 模型的能力和这种对齐这个概念的情况呢，进行一个监控，来确保 AI 模型啊不会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者是访问技术的系统。
1: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要求企业去设立一个内部的团队，确保所有的管控、监控、检测措施都要如期去执行。这一份文件呢，是由谷歌以及 Anthropic、Meta、OpenAI 包括 X 平台、英伟达的掌门人共同的来签署。昨天我们看到也是热闹非凡，来看这一张大合影好了哈。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卢特尼克，包括这个昨天说到的这个 Johnson 啊，约翰逊啊，这个是众议院的议长啊，还有这个Meta 的这个扎克伯格，OpenAI 的啊这个 SpaceX 包括啊这个英伟达的啊，
2: 我还看到了这个最右边的谷歌的警长是啊
1: 是啊，全部都是齐聚一堂。我们说这些商业大佬是不是一下全都顺从了特朗普呢？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份白宫的协议就指出啊，长卷而圆，这一些措施写入到法律或者法规或许不失为明确之举，无论呢是不是对企业做出强制要求，都深信实施这些监管和审计的措施对于保障人人享有安全至关重要，各家公司也是愿意同力一起合作。
2: 那协议还表示啊，说参与到的企业呢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并且进行一个最佳的实践，来提升各自系统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就让我联想到了最近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所指控的，说这个 OpenAI 入侵了自家的数据库嘛。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呢，也是强制要求啊美国联邦政府要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我们常说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这一词呢，全面要改名成超级智慧，叫 super intelligence，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SI。
1: 是，我看特朗普的发言说以后就是 C， 哈哈，是 SI 啊。那么在当外界讥讽这一场改革简直就是流于形式大于实际，那么我们看到也有更多的分析师出来了，包括英伟达执行长华人勋在内的硅谷巨头，其实之所以亲自去到白宫配合，叫做全力配合这一场的演出，背后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商业的交易啊，用象征性的协议改名，哎，我们同意认从和随从，来换取未来几年可能会免于受到政府严厉审查的监管的免死金牌。今儿我是站对了你，之后的话对我们的下手要轻一点，别给我们天天改来改去的。
2: 是，那这场会面，所以他看似是特朗普展现一个自己对科技界的这种话语权主导权，但是实际上这些科技巨头们拿到了真正最渴望的这种政策上的让步。
1: 没错哈，所以谁会笑到最后，谁能够持续到最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在会中也是严格反对对于 产业实施硬性的法律的护栏，任何过度的监管都会让美国落后。你看现在在讨论的是大佬们都在说啊，岌岌可危，特朗普说不存在这回事儿。如果我们停下脚步，如果我们自我监管，如果我们过度保护，我们只会让中国得利。
2: 是，
1: 因此呢全盘接受了科技以业主自律代替政府干预的一个要求，
2: 让科技企业自己管自己。
1: 哎，你管好自己，有什么问题、啊、你反正就包产到户了、
2: 嗯、是啊。
1: 好，那我们看到在后续的采访之中有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嗯、就马斯克对吧，前脚啊，这个特朗普刚说完、嗯、这个 SI 啊，这个不再是 AI 是 SI 啊，纠正了这个媒体的一些提问，这马斯克紧接着接过话茬就又一次重复了 AI、啊、
2: 又讲成 AI 了。是、
1: 哎、朋友们，我们脑洞大开一点、嗯、你觉得马斯克是真的说秃了嘴没有说习惯，还真的是小小的在媒体的面前展现出他的一点点的不甘不服和小挣扎呢？
2: 是、
1: 哦、是，整体的这个画面非常有趣。马斯克说完了之后立马改口啊，这特朗普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Thank you，
2: 还连声道歉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川普不是在29号签署这个行政命令吗，是要求这个强制啊这个联邦政府呢全面停用 AI 的这个概念，要改成 SI 嘛。不料呢这个警令刚宣布啊，就是他身旁站的这个马斯克呢就立刻踩雷了。那当时马斯克呢是29号在白宫面对媒体发言的时候习惯性脱口说出了 AI， 结果当场是改口并且还连声道歉啊。一旁的特朗普呢还咧嘴大笑，伸手拍拍他的手臂去化解尴尬。那除了发言口误引发这个争议呢，马斯克呢随后也谈及到了各大科技巨头签署的这个白宫的超级智能协议的时候，那马斯克的言辞间呢也充满一贯的这种辛辣的幽默感。
1: 是
2: 那他向现场记者还调侃表示啊，说这份由英伟达、Meta 和 OpenAI 等多家企业共同去签署的这个文件呢，本质上呢就像科技大佬们在互相批改对方的家庭作业，通过建立自己内部的这种监督小组啊，让彼此之间监督这种技术的安全。
1: 我怎么听着都有点阴损呢、是我这个人想太多吗？我觉得马斯克就紧接着跟在了特朗普的后面、这样子脱口而出，多多少少有点反复强调突出这一个爆点、
2: 是
1: 不知道啊，这一段短短的数秒的这个口误，我看就是大家的转载量非常非常的高、很多人都笑称说你看啊，连这个全球首富都记不住这个新名字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维持到了不到1分钟，这是看热闹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聪明如马斯克 SIAI 到底是不是真的服，会不会完全臣服于特朗普这个绝对的在 AI 的领导之下、还是在这里边也要小小的阴损一下阴阳一下来显示其实啊，我这个心里面还是有不同的习惯、但同时又给了特朗普绝对的一面子，是不是、好，继续的再来看啊，这个出于 AI 的一个考虑，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其实说到了这个发布会，我倒挺想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为什么这么想马斯克哈、咱们来看这一张图片，咱不是完全的看图说话，我就是觉得马斯克以他在媒体面前被采访的这个次数和他的这个反应力来说、他一定知道今天自己的关键词是什么。
2: 是的，
1: 这张图片很有意思，说的呢是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到倒计时，特朗普开始自己一个多月的这个造势行动、然后在一帮商业大佬之中啊，扎克伯格这个表情我觉得很亮。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 CNN 的记者来进行到提问、说的就是啊，这个怎么怎么样，一开口特朗普就说你假新闻，我告诉你这是最假新闻，你给我闭嘴啊！扎克伯格本来是还在微笑着面对着镜头，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很严肃。你再看排在这个最后的马斯克，这要不是 PS 上我都觉得他是个梗图、
2: 是马斯克这个表情非常微妙，而且竖着个大拇哥在那似乎沉思这种，
1: 哎，就是摸索着自己的下巴，大概说我看你接下来要怎么来说。是啊、很有意思。不管如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AI 从今天开始变了天了，就是要称为 SI、我们要提醒自己继续注意了，是吧、好，那我们看到也同样是在这一个跟记者的见面会之上啊，中期选举的这个造势仪式可以说是正式的官宣了。特朗普就说了，他将会展开长达32天的叫做旋风式的巡回拉票、接下来我告诉你有乐子看了，
2: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1: 当前的民调就显示啊，民主党其实确实有可能会斩获更多的席位，特朗普自己的支持率、共和党的支持率都不是特别的理想。特朗普说毫无疑问，这是我个人以及啊代表着整个的这个党团要 要对于国会进行一场保卫战，绝对信心以及火力全开的场合。
2: 没错，他已经上升到国会保卫战了。
1: 是。
2: 那这路透社报道啊，说这场11月3号的对决啊，也将决定共和党能否守住参众两院的半壁江山，亦或是民主党呢可能会夺得一个主导权，来使这个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这个走向主导权呢发生一个变化。
1: 没错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吧。随着11月份越来越推进，接下来几个月咱们有的忙。10月份是属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啊，11月份我们都要看美国的其中的选举了，还有 APEC 的峰会 G20，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琢磨了。
2: 嗯，
1: 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说说关于 SI 的问题哈。OpenAI 啊，出于安全的考虑，现在已经是取消发布了最新的AI 模型（括弧 SI 模型）。
2: 是，就是那个 Astra 6.1 的这个计划。那原因呢是它内部测试啊，发现这个新模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安全隐患。
1: 嗯，
2: 这个 Astra 6.1 Astra 整体这个模型啊，我看过一些网友的评论，对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甚至它的这个模型的能力能够超过美国其他的一些 AI 公司很多。但是呢此次呢 OpenAI 居然取消自己推出最新型的这个模型的话，也是非常微妙的。那 OpenAI 的安全系统的负责人呢，他就表示啊，他在周一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声明的阐述，说 Astra 6.1 呢虽然在某些方面较以往的模型啊是有所改进的，但是在遵守范围及授权限制方面，以及向用户准确传达他所执行的任务方面呢，还没有完全的达标。哎，这就有意思了。
1: 这一夜之间，这种人工智能超级智慧出现到了一个大扭转。包括昨天我看到有很多人提到了就是 Kimi 的那个模型的问题。一夜之间 AI 从捧上云端，对于我们的生活极其便利，就急转直下，就变成生活威胁的一个概念。你知道这种即视感是非常熟悉的。像什么？像环保。就一开始是全世界全天天，你看各种开会环节，全部都是说，人类如果不做一些环保的事业，我们的生活将会去如何？开了巴黎气候的一些协定，联合国里面是轮番的讨论。然后到后来，突然有一天就退群的退群，不玩的不玩，达不了标的达不了标。
2: 然后甚至有国家自己会说说，哎，这个东西不是，并没有像之前这种调查有这么严重什么之类
1: 的。对，我往往会把这样的时间节点，或者这种舆论突然的一个转向哈、去定义为，那么在名次方面会出现到极大震荡的一个时刻，这也是世界我们说在这个领域之中变化一个值得观察的点。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国都依旧是希望去保留着自己绝对的一个优势，美国是认为自己是领先了中国，在特别是超级智慧的问题之中起码半年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修辞措辞，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完全活在舆论的风向里面的。舆论跟你说很方便，大家对比各种的大模型，各种的这个可适配度价格方面，这是我们在过去半年里面在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出来了，接二连三。第一天爆出来说有不安全的事件，包括澳洲的这个医疗系统之中被 OpenAI 怎样的这个
2: 自主入侵
1: 的这一个事件，突然你会发现有10000起出来了，有了10000起就有各种的信息的出现了，
2: 是
1: 哇，所以很有意思哈。我们就是其实人都是在整个有一个无形的线牵着我们走的。好，那我们来看近几个月啊 ，OpenAI 其实的主要对手是 Anthropic， 他们所开发的模型在测试期间就接连发生了 AI 智能体失控入侵外部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这也是这一波风向带起来的起始点。那同时呢，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 AI 风险的担忧。这些智能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先后入侵了美国多个联邦机构的官网、澳大利亚政府的国民医疗数据库，还有开源的 AI 社区 Hugging Face 等等生产的服务器。
2: 没错，那刚好说到澳洲啊，现在 OpenAI 呢也向澳洲啊去正式致歉了。他周二呢就其 AI 模型擅自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一事呢进行了致歉，并且承诺啊为受影响的澳洲政府机构呢提供专门的支持，包括要动用他的1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的基金的资助，这个澳洲政府以及企业呢去加强一些网络防御的问题。那 OpenAI 呢也将在澳洲啊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根据此次事件呢去总结一些经验，并且就应对智能体的威胁、要提出建议，把这个跟刚才我们提到的 OpenAI 取消发布自己的 Astra 6.1 这种最新型的模型联系在一起。 有点意思啊，
1: 有点意思哈。好，那我们看是拦不住了，是演绎出阳谋的大戏，还是怎样？那么现在这份说明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例举了风险的因素，包括 AI 模型可以试图的抵制关机、隐瞒操纵信息或者展示出类似于勒索的行为。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件事儿不是集中在一天发生的，也不是在最近一个月、三天、一个星期里面才出现的这些问题。
2: 是，
1: 那也许在 AI 它的风险。人性始终都是存在和值得被考量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到了一个排名赛道赛制出现到的变化，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优势，把它更多的放大出来，有所引导。你觉得美国会因为这些风险而停吗？这一份 AI 的这个协议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所有东西都是推给你 AI 公司了，
2: 没错，
1: 对不对？ AI 大佬你们自己去看吧。 AI 大佬说，我在资本的面前，我在权力的面前，该低头得低头，来换我以后的一个免死金牌啊。
2: 而且此前我看过有一个说法嘛，就是叫这个人类呢，其实对于未知的东西啊，会有一种自然而生的这种恐惧感。所以呢，当这个比如说特朗普把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改成了Super intelligence 的时候，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去强化这种概念了。
1: 没错啊，就更多的去人化吧。
2: 对，去掉人工这个概念。
1: 是啊，所以这个改名看上去只是一个字母的不同，实际上还是有蛮大的一个玄学。你看 AI 也会成为了习特会在第二次会面之中的主要的一个观察点，对不对？但是显然现在美国这一边是相知不下，这个运筹股到希望能带动世界的风向标，中国是并不愿意去跟这一张牌的，对吗？啊，从声明表述之中，所以我说我自己的一个浅显的直觉，我始终是认为这些风险或者这些失控的事件始终在推进的过程之中都会有。
2: 对。
1: 那么能够让整个美国发展扩大加速的野心停下来的，会真的是这一些为人类的未来安全而负责任的一个基础吗？我并不觉得符合常识哈，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在竞争之中，当美国发现或者当一些大佬发现我有可能会拼不过之时，或者我有可能会失去我的优势之时，率先抛出的一个保命锁而已。我只是更加的对人类负责任，我只是就当我们的成绩已经很近，我抛出了这些观点，我说我慢是因为我有责任心，我有社会归属感，我对于人类的生命更加的重视。
2: 抛出了一个这种从人类角度上来说更为政治正确打双引号的这个概念，
1: 没错，或者是我来为我明天可能会出现的降速或者被他人拔得头筹
2: 找了一个
1: 体面的台阶，
2: 是的，
1: 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另外一个头条值得说到的事情，习特会这个是轰轰烈烈的过去了，对吧？我们知道习近平当时大家就说了，我们看到的期待的是中国可能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企业家团，而且呢，特朗普特别是在接待仪式啊，特别是晚宴之上，有了很多的科技大佬。
2: 美国自己的阵容里面反而是有很多企业团的。
1: 那之前我们就说了，好，这一次中美之间可能定调就是要去修复关系，那中国方面可能就有意稳定的是突破核心的问题，而不是真的带着大的商团过来来进行到签单的，对吧？这是咱们之前说的，从最早认为会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再到后来发现一个都没有带。好，我们来揣度在两国之间外交未来的一个走向，但是峰回路转了。就在这几天过去之后，继续发酵的是有消息人士的爆料，说啊，习近平在日前赴到美国和特朗普举行峰会，其实之前是有意安排多名中国大陆的企业高管提前赶到华盛顿的，一起出席白宫的国宴。结果呢，大家都准备好了，可是却迟迟没有收到邀请函。知情人士就说了，这是美国和北京方面沟通的不良，对于互惠原则的认知不同，再加上白宫对于中国大陆企业赴美投资的态度不明，所以就导致在最后一刻的时间，这些中国的企业代表团在最后一刻等于遇到了这个就被晾了啊，这个坐了冷板凳了。
2: 所以根据一些媒体报道说，白宫国宴呢，当时共有134名宾客，
1: 这个是南华早报的信息，
2: 没错，但是仅有19个人啊是属于中国方面的代表团，那多名美国的这种商界大佬呢都是获邀出席的嘛，部分呢更是与两国领袖及第一夫人啊同坐主桌，包括像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包括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 以及这个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包括苹果公司的库克等等。那这也与特朗普今年五月份访问北京时候的这种安排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当时啊，像马斯克、库克，包括黄仁勋，都被列入到这个美国代表团之中。那出席多场的活动及会议，包括像在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这就有点意思了。这个对比的话，
1: 是哈、啊。但是我是认为这一条消息有待观察，可以让它再飞一会儿。但是看到了，我觉得南华早报往往它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肯定还是比较高的，我也是比较喜欢去看的啊。
2: 是。
1: 那么消息，所以今天要分享一下。消息是就是这样是透露的，他说啊，在美国去筹备习近平和特朗普峰会期间，率先是基于互惠的一些原则，希望提议邀请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领袖随同习近平去进行到访美。那中国呢，也是原则上接受了，但并且呢是相对于美国去询问，那到底会议啊和官方的一些活动安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国宴啊，这个等等等等啊。那么在消息人士就这个表示啊，说在筹备整体的这个习川会的这个峰会期间，但是白宫给出信息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就说中国在五月份接待特朗普那一步一步给的都是比较及时，但是美国好像似乎对不上中国的时间表，
2: 是对不上号。
1: 是。那你说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做这么盛大的一个仪式也不是特别的有条理和经验，也许里边有所疏忽
2: 是吧
1: 啊，就闹成了到最后的这一场乌龙，也有一种可能就这里边其实是包含着一些心思了，
2: 一些小的这种心思吧。
1: 但是我总是认为其实对于就如果我们没有今天的这个消息，你会发现特朗普隆重的去接待了习近平，并且请出了这么多的商业大佬，看上去明明就是属于美国会有一些，我觉得是热情过，就热情高过对于中国的这个期待。
2: 没错，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那美国这种白宫的迟缓反应呢，有点不太合逻辑。
1: 对呀，那谁会愿意说我弄得很隆重，然后我把你的人诚心挡在了门外呢？
2: 结果看起来我这边的阵仗很大，但是呢，就是这种你这边的这种对应的这种对等的阵仗来说的话呢，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个人更认我想的比较浅啊，我个人更认为于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心中有一些犹豫，就像比方说正 ABC 说的，美国不想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建厂，怕间谍。那你说有两方面，一方面的话怕有间谍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喜欢跟中国完全的脱钩，这个里边有很多潜移默化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完全绕过中国的部分，对吧？
2: 就是纠结。
1: 同时他又很期待有中国的资金可以进入到美国嘛。我自己的分析啊，咱们就是敞开来一起来聊。
2: 是。
1: 好，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可能在自己的纠结之中，我认为时间表其实是有些混乱的。比方说我们看到白宫的这个停机坪，它的一个整个修建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就有很多很赶，
2: 对，很赶，然后而且有点反复的这种情况，
1: 而且就是不太可控的一个因素。
2: 没错，
1: 包括之前我们说到了具体的一些音乐啊，这是法广昨天我们分享的一篇文章，什么具体的一些音乐啊，接待的时候的一些逻辑啊，里边的一些细节，就看到好像他安排的并不是那么的有条不紊。咱们用句中国话来说，里边是不是因为有的差池，所以导致信息出现的不对称，得到的这个结果并不是完全如期的一个推究呢？这个是这个欢迎大家的这个各种想法哈。说以前啊，想要去邀请的就原本的预期，包括你看习近平在确认了官宣之后，大家我记得当时报的在一个周五我看到的信息，还是说比亚迪将会是随团会去呢，对吧？宁德时代，然后小米都会派出代表，但是到最后你却发现，原来它只是一条消息而已，这个邀请是没有成真的。
2: 是，而且现在呢，大家也会说啊，这双方呢对于互惠的定义呢是存在一定落差的。比如说中国方面认为呢，在特朗普五月份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企业领袖呢是被正式纳入到代表团的，因此呢，习近平访美呢也应该按照此方式 式呢去比照办理。但是呢，美国方面呢却只愿将互惠安排啊适用于政府的高阶官员，而不包括企业主管，这也是一种说法。
1: 就是你们分成了两派啊，我不能够针对这些人。那其实还是美国不愿意让这些企业那么容易的能够进来，不愿意给一个绿色的通道嘛。
2: 是
1: 说潜在的投资案谈判停滞，也是中国的代表无法入席的主要原因。消息人士是这样透露的，你看全部都是来自于消息人士哈。他说美中对标啊，这个对于投资委员会以及中国的这个企业赴美投资的条件，还现在是存在着很多分歧。双方呢也曾经讨论过习近平访美期间可能会宣布的交易，包括一项是和中国大陆电池产品有关的协议，但是到最终啊，这个谈判没有能够取得进展。
2: 是，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啊，美方在峰会后啊发布的这个事实清单里面再度提到了特朗普五月份访中国期间啊谈及的投资委员会的问题，那中方发布的会谈纪要呢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个概念，也是显示啊可能双方没有在这个角度上达成一个共识。尤其是在汽车产业方面呢，美国的车厂与国会议员啊现在则是日益反对中国方面的车企啊赴美进行投资。那特朗普呢虽然曾经表态过说如果这个中国方面企业愿意赴美设厂生产汽车的话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有消息人士指出啊说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对此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连特朗普自己也没有办法让政府和共和党完全去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
1: 我这句话是相信的，
2: 没错
1: 是吧啊，这个特朗普不能够一手遮天，然后大家也拦不住特朗普，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失控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脑洞大开一点，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整体来说，对于我们一个对于我这个看客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大场面已经是做到了，对不对？在企业的问题之上，你也可以不一定邀请了，就真的是要有落地和建厂的这个情况。对等嘛，对等永远都是在外交之中让你看上去会觉得更加比肩其间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2: 没错，
1: 那现在这个消息出来，我也几个猜想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刑事条例包括不同的意见会导致在具体落实的问题之上不是那么的顺畅和这个步步为营。第二个就是一个奋力的早补，为什么会出现到两边特别是在企业人数企业代表人数之上出现到的一个悬殊，你自己觉得这是因为中国的原因，中国企业可能是有间谍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等等，还是美国有意的来进行到这个条款维持到这一个人数让他且发酵一下，起码是给大家看到的好像似乎中美之间最不对等出现到的这一个信号和看上去最不和谐的这一个信号一个讨论的空间和一个引导了啊。好，那我们来看消息人士是这样说的，说在习近平去美国之前的三天啊，那么贝森特和格里尔也是曾经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和何立峰进行会晤，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也真正奠定了在中美这一份协议之中包括300亿相互对等的降税的问题哈，期间也是谈及到了商业代表的问题，但据说当时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也就是还是被美国拦到了门外边。
2: 那双方呢隔天呢也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总部啊再次进行磋商，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那消息人士还表示啊，到最后阶段呢，中国方面的领袖能否出席呢已不再涉及一个实质的成果，而是关于这个外交观感和象征意义的概念了，就是更多的走这个政治层面的概念，而不是纯粹的达成什么协议的概念了。
1: 所以我是这么想，不管他的初衷目的现在的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可以得出的一个总结就是中美之间有人会觉得通过今年的三次相会中美可以完全实现到破冰，甚至在未来合作一定会更多的大于竞争。我们想的其实是有些急切的啊。中美之间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磨合和尝试找出战略稳定的最起始的一个状态之中啊，这个大的基调已经是稳定下来了，小豆不断啊，里边的一些需要去调和整合的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呢，大的方向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已经确定好了，但是呢，这个在实际的落地上的话，道阻且长。对，
1: 没错，慢慢来看吧，今年起码还有第三次哈，包括对于台湾的议题，美国的表述，美国的具 体的做法，我们要有一个耐心，同样要有一个信心。继续来看到的就是中美在真正的投资的问题之上，现在只是先打开了一个三板一，有一次更多的商品回到了最惠国的待遇，但是慢慢未来的投资等等，中国你说愿意让这些企业出去去美国投资吗？我也不觉得愿很多。希望现在就是扩大内需，把所有的钱都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本国啊。
2: 是，
1: 当然出去也好，出去的就是说可以把中国的产品线继续的打到这个美国市场之中。但是你做好了又是一样，刚谁说的又会被割韭菜，一样的，对吧？你做好了，人家就会来收割你。其实这个环境也是很辛苦的，经商你说真的就是凭本事来做事儿，大部分其实运气的成分很多。
2: 是，而且受到影响的因素也很多，比如说当地国家的这种政策的变动这种问题的。
1: 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除了中美之间，这是在习特会见面时候遇到的一个最新的话题的延伸，还有一个啊，就是跟欧盟。现在进入到了十月份，我们说一个大戏，看到的就是中欧之间的关系。
2: 是，
1: 我现在觉得看出来的信息都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为是欧洲和中国真正的上到谈判桌之前，一定会相互晾高调门来给自己更多的谈判的一个筹码。但是现在呢，欧洲很明确的，包括法德，真的是一边谈判一边磨刀啊，这个滋滋作响。中国呢，对于欧盟的警示和警告，其实也是相当的明确的。
2: 是的，中国就把话已经挑明了。现在中欧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呢，还没开始，谈判桌外的气氛呢，就已经开始紧张了。9月29号啊，这个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呢，与德国的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呢，他举行了视频的通话。那根据中方发布的一个简短消息啊，双方是就中德、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交换了意见。截至发稿之前啊，德国方面都没有就此发表任何的说明。那按照目前的安排呢，10月8号到9号啊，王文涛呢就会在北京与这个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透明度委员这个谢夫乔维奇啊，举行第二轮的中欧贸易投资的磋商谈判。那就在双方为谈判进行最后准备的时候啊，欧洲内部却接连传出了一些消息，比如说德国和法国正在推动欧盟啊要强化贸易工具，而欧盟委员会呢还在研究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机制，一旦欧盟呢能够对部分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超过了一个特定的他们所说的一个门槛
1: 的话、
2: 就可能会触发这种加征关税的概念了。
1: 中国把话说得非常的明白哈，中国的商务部在29号深夜是回应，是这样说的，说如果欧洲一边和中国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于中国这个展现肌肉和示强的话，那这就是会破坏彼此的信任，干扰磋商的整体进程。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于中国企业或者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的予以回应。你说这是拉高调门，彼此之间拿出更多的一个筹码，坦白来说这个戏演的有一点点的过火了。我更愿意相信欧盟现在就是要对中攥一攥拳头了啊。那么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中方的反制工具其实握在手中的是选项很多，包括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扩展到反歧视调查、产业链的供应链安全调查等等新的制度。真正受到欧洲关注的是，中国不仅有贸易救济的工具，同时还是欧洲许多关键产业重要的市场和供应链的节点。你这个绕不开的，欧洲向来都是撸波挽袖子，但是到最后一看，自己脐带还跟人家连着呢，对不对？尤其是在稀土、关键原材料等等领域，是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的。
2: 所以，因此啊，如果欧盟呢把对中国贸易政策进一步从个别商品的这种贸易救济啊扩大到系统性的限制措施的话，那中国方面的回应呢也未必是局限于对等的加征关税，而可能会从贸易、产业链或者供应链等多个层面呢去展开反击。那双方呢从今年6月开始啊，就欧盟和中国进入到彼此市场的问题呢是展开了密集的谈判的，而欧盟委员会呢还把10月这一月啊是设为最后的期限，要求届时呢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设了一个 deadline 啊。不过中国呢强烈反对欧盟这套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做法。
1: 那么也有知情人士是这样说的，说代表欧盟27个成员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希望中国针对与特定产品设置出口的一个配额。欧洲现在啊就是觉得必须要在中美的夹缝之中要闯出一条 上学路来啊。但是欧洲往往都是表态心意相当硬气，可是这么多年回看来，欧洲很少因为硬气而干成一件事儿。欢迎大家可以指出来我看不到的一些点，比方说欧洲真的哪件事儿他立志想去做到真的做到了，比方说对于俄罗斯的能源的一些支持，比如对于美国的一些支持，几乎没有哈。好，那么欧盟委员会现在一直在试图针对电动汽车推动所谓的自愿出口的限制，但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啊，中国商务部发表的声明也是明确的拒绝了这一个提案。
2: 是，那报道称啊，说如果中国去接受这个限制机制的话，就意味着根据与欧盟委员会谈判达成协议呢，自愿限制啊对于欧盟的出口，那这就不是相当于自伤自己吗？那这样一来啊，欧盟就无需采取可能被中国视为具有攻击性的贸易防御措施了。那他当然了，他可以这样子就是站着就是插着腰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干，然后呢中国自己做了一些行
1: 为。是，你看最近法国和德国的动作非常的多啊，
2: 是，
1: 可是欧盟从来都是嘴上说着最狠的话，手上却跟不上这个就永远拔腿不跑啊。
2: 而且他很多时候都是期望你自己去做点什么，就像刚才我讲到这个
1: 颐指气使嘛，我就是跟你说了嘛，对吧？比方说我要改变，特别像你的一个领导找你谈话，他就喜欢坐领导的这个位置啊。领导说我现在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节奏非常的不满意，你说那领导您指示吧，你自己想一下你要怎么改。
2: 你自己去改、
1: 对，你让我说我也想不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我可能给你挑错，对吧？你某你先给我一套方案，你这方案都是什么玩意儿，你说那领导请赐教，领导说你自己去想去自己的心里面 OS 就是我哪知道怎么去啊，是吧？
2: 没错
1: 啊，所以现实是现实，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欧洲你到底能不能够支撑得起来？现在如果你想要跟中国也好跟美国也好，你想杀出一条血路来，你的期待能够断得掉吗？我自己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来补充，我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在我看过的新闻之中，我没有觉得欧洲做过任何一件就是说行动之上真正让你觉得自立自强的事情。
2: 是
1: 啊，我反正我这是我的评价啊。是，好，那我们来看啊，随着十月份最后的期限的临近，现在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谈判的技术层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了。那么在十月的8号到9号啊，这个欧盟的贸易委员将会，就是谢夫小维奇将会访问北京，举行政治层面的磋商。随后呢，欧盟的领导人也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另外一次重要的会议了。
2: 除了开欧盟自己喜欢开的会之外，其实欧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欧盟委员会呢，现在已经推迟去采取啊，旨在保护欧盟化工行业的贸易防御机制，因为呢，他们说啊，化工行业呢是欧盟受中国竞争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不过呢，这种竞争压力啊是波及到其他行业的，比如说欧盟的这个工业和贸易委员呢，他叫塞入尔内，他在上周接受这个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因此呢，重新平衡对华的贸易关系啊，对于欧洲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因为据欧盟委员会称啊，说欧盟去年呢已经流失了25万个工作岗位，主要都是集中在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和这种汽车供应链的领域。
1: 是，你什么叫做自愿出口限制？这是完全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一个原则，所以中国现在对于欧洲也是不留情的。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提出来这一点不配合，谈不了一点儿啊，而且也是违背着原则。如果你执意要如此，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十月份真正的会议还没有上桌，已经有点儿火花四溅了。欧洲到了谈判桌上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要继续的来说到的是更多的新闻堆砌。其实，在昨天发生了挺多危险的信号，包括在半岛的方向啊，甚至已经这个我认为是到了一个挺关键的这个触发性的事件，可大可小。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美国和欧洲，包括呢美国寄出的最新制裁。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特朗普又要退群了哈。这一次要退出的呢是欧洲反腐败的机构。在美国人社9月30号的最新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让美国退出一个欧洲反腐败的监督机构，与此同时还在推进一些国际和多边组织脱钩的计划，并且也指责说这些组织都是超越了授权，效率低下或者未能适应美国的政策。整体来说，特朗普就是表示啊，这个佛党杀佛，人党杀人的一个态度了。
5: 所以群党退群
4: 是啊，只要拦我的人，我跟你说，我就不跟你玩了。
5: 是，所以包括他的这个声明中啊，我最关注的其实是最后一点，就是未能适应美国政策，
4: 是
5: 也是很典型啊。那欧洲委员会呢是在29号进行表示的，说美国呢在前一天啊是正式通知其将退出反腐败国家集团。那此前呢是只有另外两个国家曾经退出过这个集团的，也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美国国务院呢也是证实了这一举动啊，称美国的参与呢是需要每年都要缴纳会费的。然而该组织啊并没有能够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呢带来切实利益，我一边还得交钱，一边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当然得退了。
4: 没错，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向国际官僚机构开空白支票的时代已经 game over 了，已经过去了。国务院将会优先使用影响力更大的工具去打击腐败，比如签证的限制、制裁和针对性对外的援助，以及加强对于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安全繁荣腐败行为的刑事调查。美国说，你们都给我让到一边去，我觉得你们都不行，而且你们有时候控制我，我要自己来办。
5: 是，我要听我自己的话。那现在美国刚好一说到制裁啊，美国直接就制裁了中俄等13个涉伊朗购买武器实体的这种个人啊、就是购买武器这种实体或者是个人。
4: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细节吧。美国是官宣了13个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零部件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位于俄罗斯、中国香港、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均有上榜。
5: 是，那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呢是在9月29号宣布的这些制裁的措施，也是特朗普政府啊旨在从经济上去继续孤立伊朗，并且迫使伊朗呢可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新的举措之一。那美国财长贝森特是这么说的，说财政部啊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行为，并将继续识别、揭露，并且要孤立啊所有对伊朗的协助者。
4: 那美国的财政部就说了，制裁的目的在于打击德黑兰重构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提高那些为伊朗采购提供支持的人员和实体的成本。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中东整体的局势有关，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的战略石油的储备来去推进了。
5: 是，
4: 通过互换的方式能够向市场去释放4000万桶的原油。根据美国能源部的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要在最近提交提议。在互换了合约的这个公布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将会分批次的交付储备的原油。
5: 是，
4: 那么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份后开始慢慢归还。哎，有点这个先免息先贷的意思
5: 啊。对，
4: 哎，你慢慢的再来归还给我们，最晚的归还期间呢为2029年的年底。怎么听上去都有点像陷阱的意思。
5: 没错，据美国能源部介绍啊，说美国释放了这个战略石油的储备啊是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的方式进行的。那在这个互换的概念的方式之下，炼油企业呢因为比如说像飓风啊、输油管道堵塞或者是航道关闭这种紧急特殊情况啊，从战略石油储备里面可以借出原油，随后呢再足量进行归还。那数据就显示啊，美国今年3月到6月呢其实已经开展了3批的石油储备的互换了，而互换合约呢也 也总共涉及到1.07亿桶原油之多。
4: 哎，美国的能源部在3月11日发表了声明，是这样说的，说将大约在120天内释放1.7亿200万吨的战略石油的储备，来应对美国以色列军事打击引起伊朗引发的油价的上涨。
5: 是
4: 美国的能源信息局最近的数据啊，是这样子来总结的，在截止到9月18日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0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一开始大家一听要去释放，你一定觉得美国是不是存货太多，想大发一笔战争财，自己打自己赚，对吧？
5: 是啊。
4: 或者这里边就有点那小额贷款公司的感觉，
5: 非常符合当时美国在一战以及二战前期的这个
4: 那个
5: 准
4: 备，对吧？啊，和今年3月底的水平确实是减少了1亿多万桶啊。那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曾经在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是一直维持着有7亿多万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高位的一个状态。
5: 是，但是现在只有2亿多万桶。
4: 是啊，这个有意进一步的去进行到一个释放，先用用完了之后4月份再还给我就好了。
5: 而且呢，现在美国毕竟还站着委内瑞拉呢，所以呢，他心里其实很放心，
4: 很坦然是吧？
5: 对，很放心，根本不会担心自己的石油储备变少。
4: 没事儿，又吞了个粮库。
5: 哎、是的、啊，
4: 是。好，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看博音吧，博音拿下了大单了哈、来，我们看未来的话，设计美军海军的第6代战机是不是波音啊？这个天上地上都要把它拿下来呢。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是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的战机。那根据美国的战争部9月29日发表的最新声明是这样讲的：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研发合同总价值超过$200亿，包括采购多架的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武器集成测试。第6代的战机 FAXX 将会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的一个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的范围。
5: 没错，所以它更可能是这种舰载机的一个形式啊。那声明中还说，波音公司呢将会在2030年代开始去交付战机，并且最终取代现役的，也就是大家都很了解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以及 EA18G 的咆哮者，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新型战机啊同 F35C 进行一个协同作战。那波音公司的新闻公布则是说 FAXX 呢将在开放任务系统的架构以及先进任务系统，包括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啊，实现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终于要把这个有点老的这个 FA18 大黄蜂要换掉了。
4: 是。
5: 那此次宣布的标志呢，也将在特朗普的第2任期之内。波音公司呢是第2次获得到了美军第6代战机的合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正式宣布啊，选定波音公司呢去生产下一代空优的战斗机，并且将新一代战机啊命名为 F47。那美国媒体还报道说，这个 F47的项目总价值啊是达到数千亿美元之多的。
4: 要说我就不喜欢47这个称号，对不对？什么7447，我都是特别喜欢的谐音梗哈。
5: 是。
4: 好，波音防务空间安全集团业务总裁帕克是这样说的，他说同时并且进行交付2款先进战机，一直呢也都是波音自己本身计划之中的一环，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相应的投资，有准备有能力扛下打造多个未来的战机的旗舰项目，说就是扎对人了，对吧？我们是有运筹帷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也就是 F47 未来将会有更多信息的一些投入吗？
5: 而且波音拿这波大单能够他再吃多久呢？
4: 哎，是啊，这一张图片在网络之上一下就吸引到了我的眼光，具有未来的设计感。很不错。
5: 是啊，
4: 是。另外的信息啊，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半岛的局势。昨天啊，半岛真的是爆发了挺激烈的一个升温的哈。
5: 没错。
4: 那我们来看到，尽管韩国政府不断的释放意愿说，哎，要和朝鲜来进行对话，并且来缓解局势，但是金正恩始终都是不结领子的，对吧？而最近呢，韩朝边境的紧张局势又一次的引爆了他的一个点。
5: 没错。
4: 根据韩国军方在9月29日首次确认，西部的前线非军事区爆炸现场发现了朝鲜军地雷是人为埋设的，而且爆炸点以及新发现的地雷都是位于在军事分界线的以南。
5: 是，
4: 如果这件事儿不是一个表述，最终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就是来自于朝鲜的不设， 这事儿就严重了，
5: 那就涉及到违反朝鲜的停战协定。
4: 没错，那你就破坏了停战协定。
5: 是，
4: 但是是不是蓄意这件事儿，就是针对着韩国方面的这个布设，是要待调查的。
5: 没错，据了解啊，现在韩国的陆军第25师侦察营呢，是在21号啊，在京师道坡州的军事分界线附近啊，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接连发生了2次地雷爆炸，造成韩国方面2名官兵重伤。那事发的时候啊，韩军是进入到了距离军事分界线仅约10米的区域，那调查的是一次朝军埋雷造成的地形变化。那部队呢完成任务准备撤离的时候，第一枚地雷呢就突然爆炸，约58秒之后呢又发生了第二次的爆炸。那军方呢随后就在爆炸点附近呢发现了朝军所使用的树脂制的反步兵地雷。那韩军呢是在29号表示的，说调查人员啊又在第二处爆炸点后方约1米处呢还发现了一枚未爆的地雷。那所以呢，这个韩国的国家科学调查研究院啊，也从受伤官兵衣物上、检测出与这类地雷相符的物质。这个为什么说比较严重呢？是因为这个从这个划定的军事分界线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在韩国的这个区域内的。
4: 那没错，就是所以你违反了嘛？你等于你相当在我的地界之上来进行埋雷，那这当然是违反了停战协定的一些事情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韩国的国防部长姜信哲哈，在29号在国会答询的时候，他在说，是他来表明了他的观点。大家都说了，那这个地雷到底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比方说被雨水冲走，一个遗失的地雷，还是真的是刻意的人为的来埋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就是埋的。好，当然他后面也说这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了。那同时我们看到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也是公布了立场文件，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的工程，并且对于非军事区发生地雷爆炸的事故来进行到啊这个现场的这个问题，你必须要进行到道歉的。
5: 那目前啊调查焦点呢还是在于朝鲜军队如何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去埋雷，以及是否去蓄意的针对于韩国的军队。那韩军则指出啊，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埋雷呢本身是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而专家也认为啊地雷事件呢也可能会再次冲击啊现在韩国政府的这种对朝鲜的一个缓和的一个态度或者政策。在韩朝关系本就已经陷入到僵局的情况之下呢，该事件啊恐怕进一步去削弱政府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一个动力。
4: 没错哈，有这个 Terrace 说韩军私自进入非军事区干嘛？可能是前总统自己买的。是，所以目前的焦点依旧是集中于朝鲜，如果是朝鲜军的话，他是如何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去进行到埋雷的。那么专家又认为啊，地雷的事件可能会冲击李在明政府现在对朝的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政策。那在韩朝关系本来就打不开局面，比较咱们说叫做停滞的状态之下，这个事件会进一步的削弱着政府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一个动力。不管如何，韩国反正一直嘴上都是怎么说，李在明一直也是在谈想要去缓和突破打开，想办件大事儿，但金正恩完全都是不接你领子，金宇正动不动的就是一翻白眼儿，对不对啊？好，那到现在为止又爆发出了意外的事件，那更没得谈了啊。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会要先恢复919军事协议等等军事互信措施的声音，短期之间一下子就开始鸦雀无声了？
5: 是的，
4: 对于朝鲜缓和的空间，可以说遇到了一个极大的考验点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外交之中的鼎力了。
5: 没错，那除了韩国军方的进行的一个表态和声明之外呢，联合国军的司令部呢是在9月30号也发布了立场文件，并且称啊，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呢发现了这枚朝鲜地雷呢，据此认定啊是发生了违反这个朝鲜战争中间的这个停战协定的行为的。那朝中社呢同日也报道啊，这个朝鲜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也是金宇正啊，他则是直接指责韩国啊是借这个地雷的爆炸事件啊是去挑衅朝鲜。那金宇正呢是在29号去发表谈话，称韩国呢是企图捏造一个物证，将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啊推卸给朝鲜方面。他还警告说韩国方面呢将会为其挑衅行为啊要承担责任。而金宇正呢大家也知道他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嘛，
4: 没错，
5: 所以呢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颇为微妙的。
4: 但他从来都是很有自己风格的哈，说话的时候相当的有这个铁男子风范的。韩军呢是在9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了这一起的事故，现在还在进一步的等待发酵之中。现在李在明头很疼，为什么？一方面

0: 大嘴巴，你把它就直接说出来了，
1: 现在就抖露出来了，
0: 你要道歉。
1: 嗯，
0: 我而且我还要反思，到底我要不要这个再继续支持你。
1: 是，
0: 泽连斯基人家还说了呢，说在这个问题之上，你看由于朝鲜帮助了俄罗斯，所以你韩国就要加大加码给予我的战略的一些支持。
1: 哎，你得给我更多的钱和装备。
0: 对，李在明说我还在生气呢，你还跟我讨论让
1: 我
0: 增加，
1: 要我更多的东西啊，
0: 说啊，这个泽连斯基是作秀，是忘恩负义，直言如果乌克兰不道歉的话，目前对于乌克兰的援助都要重新来考量考量了。
1: 是，那现在据韩国媒体报道说，这个韩国的退役陆军四星上将啊，南韩的就是国会国防委员会的执政党干事呢，他的这位议员呢是在30号啊，在共同民主党的这个媒体频道的时候指出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在联合国演说之中啊，公开朝鲜军战俘被送往韩国一事啊，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喜剧演员出身啊，还是根本是在作秀，所以这个的阴阳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明显，
0: 说得很明白了。
1: 是，刚才我还看到 YouTube 这个里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朝鲜这个地雷爆炸事件，就是韩国这个地雷爆炸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别人下雷？他觉得泽连斯基很想这么做，他有这个立场。
0: 泽连斯基说我也很想，但是我好像似乎也进不了这个地方，是吧？我倒觉得泽连斯基利用这个，当然我知道您也是在开玩笑。
1: 是，
0: 我们现在有太多未解的谜团了。小的时候看的都是神探破案，长大之后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这个案件迷踪了，是吧？北溪到现在为止，到底谁应该担这个责任？是吧？活活的就是打掉了这个欧洲的一个期待，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谁更愿意去促成？谁有这个能力去促成？新闻记者也爆料了，也写了，也挖掘了背后的故事。但是到今天为止，如果您的孩子说爸爸给我讲一讲北溪的故事，到底谁是幕后？你只能说爸爸揣测是这样的，
1: 真不好说。
0: 你怎么样去下一个定论的？爸爸揣测，大概率是这样子的。我能给你讲很多的花絮，包括特拉斯当时收到的短信，包括我们看到到最后抓不到的这个乌克兰
1: 什么潜水员，
0: 包括当时白宫紧急开的一些会议啊，各种的揣测揣度等等，很有意思。所以呢，金炳洲也是表示说，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意见啊，但是直言不讳，他是不是就是个演员，所以那么爱表演呢？泽连斯基说，我不管，反正只要你没有这个指着鼻子我道歉。其实泽连斯基是也有说过这个一点点表达的歉意的这个意思了，但是可能缺乏的是一个官方正式的道歉。
1: 是，
0: 所以泽连斯基也是拼尽全力了，你但凡给我一点消息，就有点小人感觉，是吧？就是你任何能够我去利用的，为我自己去这个加财，
1: 我现在都无所不用，
0: 我现在都必须要把它抛出来。但往往你可能牺牲的是在背后一直在为你付出的盟友的一个利益。
1: 所以啊，现在韩国也有议员强调嘛，说如果不道歉的话，那连目前正在提供的援助啊，也应该重新进行检讨。当然，他也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0: 是，但是先把这种狠话放出来啊，你不要忘记了，毕竟他还是有发言权的，
1: 是，
0: 也是在相关决策之中有自己重要位置的一个人嘛。再来说两句日本方面啊，就这延误义的这个事儿，咱们就说不完了啊。确实，这一次呢，延误义率领大的这个日本企业的高层去到中国，接连两天啊，你看他先是见了王毅，随后呢又见到了何立峰，
1: 是，
0: 这也是自从高市扫描去年11月份啊，台湾有事国会答辩导致中日双方的恶化以来，中国的高层首次和日本，咱们说前国会议员啊，或者跨党派的这个议员展开的一个会谈。而且呢，这个接连几天的会面，他毕竟是一个前外相嘛，对不对啊？但是他现在依旧还是一个现任的众议员，他身上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但是又可以说他这一次确实是以经贸为目的，他的身份是不同的，这就变成了在政治之上最有看点的叫做摘帽子戴帽子的环节，
1: 对，不断的换马甲嘛，
0: 对，
1: 是，
0: 我是一个前外相，我同时是现任的众议员，但是说实话，如果他只是杨无义只是一个众议员的话，他没有资格去，就如果是这个身份的话，他没有资格值得
1: 中国的外长啊，
0: 因为不对等，
1: 包括是的，他就不身份上就不符合，这是在外交场合是一个大忌嘛。所以呢，当他现在能够见到的时候呢，他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不断的换马甲，就是我之前是前外相，所以我能见到，
0: 或者是说这些媒体想让他换马甲，
1: 没错
0: 啊，就是你可能是以经贸的身份，王毅可能去见你，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很大的经贸代表团，我们的政经现在其实是分开的，
1: 确实。
0: 好，那么在经贸的问题之上，我也希望让你再去转达在经济之外的对于高市扫描想要改善中日关系他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底线。

0: 简单问题。
1: 是，
0: 但是西方的媒体，包括访华的媒体，就会不断的换马甲。你看，其实这还是议员，这代表着政经没有分离，政策方面又打开了一个大渠道，又是见王毅，又是见何立峰，就差见习近平了。
1: 嗯，所以呢，在有一些媒体评论里面，他们认为在中日关系持续冷却之际啊，中方的这个接待呢还是比较隆重的，所以呢，被认为呢可能显示啊，中国方面呢已经开始与日本的一些友好团体呢去展开一些对话。不过，据中国外交部称呢，说王毅在会谈之中呢，就中日关系呢是明确指出了一个，我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
0: 底线的问题，
1: 对底线问题的，就是说你得先完成这个先决条件，我们才有更多有的谈。
0: 是，你看啊，这是共同社、时事通讯社，大家想要去渲染的氛围是什么？是日本还在努力，就我觉得他不是说日本多么的这个主动，而是说你看啊，这个中国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就算高市扫描不撤回这一个对话，依旧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现任的众议员可以敲开北京的一个接待的窗口嘛，对不对啊？那么王毅和何立峰都是为政治局的委员，在中日关系持续冷却之际，这一次的接待在日本想要去呈现的角度之中，把它称之为叫做隆重
1: 的，
0: 认为呢已经开始和日本的友好团体展开了对话，但其实直接告诉到的杨无义也是希望他带回话去告诉这个高市扫描啊。
1: 没错，
0: 自从高市在台湾有事的言论之后，北京是急速的关闭了和日本政府的一些对话，同时呢，民间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也是没有回复的。今年在八月份开始啊，中国是接待了日本两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团，这一次接待的规模，两次的见面又给了日本人想要炒作中日退兵逐渐升温的一个大的这个噱头或者一个大的氛围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王毅在和这个杨无会谈的时候就明确表示，高市修正相关国会的答询作为改善日中关系的条件。他说日方的这个明确的需要去做的就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之上的错误言论。那同时这个日本的媒体又开始揪了，说你看啊，之前是要求必须撤回，现在是说到的是纠正，你这是降级了的一种说法。好，那么高市现在在拼什么？正在拼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峰会。当然他是非常希望能够有破冰的一些举动了。那是不是日本也在给自己找一个找补的借口？只要高市纠正了一些态度，又不用撤回，保持了体面，又给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叫体面的下台阶呢？
1: 是的，所以呢，包括现在一些媒体也会认为啊，就是包括这个何立峰在与杨无义会谈的时候呢，就台湾地区问题呢，确实等这些议题啊，批评了日本的立场，但同时呢，也对经济领域的一些发展呢，还是表达了一些期待的。那这个何立峰表示啊，说部分日本政治人物呢，是试图让军国主义复苏，并且在台湾地区的问题上、触及到中方的红线的，这些行为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但他也表示啊，说相信杨无义等人此次访问呢，还会进一步的促进一些经贸上的发展。
0: 杨无义其实对于这两次这个两个会谈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这也是他这一次去到中国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的嘛啊。那到目前为止，杨无义的做法其实也涉及到日本自己本身的政治问题。众所周知，他和高市在政治立场之上是始终保持着一个距离的，所以也有人会说杨无义这就是在向高市扫描示威呢，怎么着想要当下一届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真实的经贸方面的数字。日本在中国的企业现在的数字啊，基本上在过去的两年是下降了22%的。
1: 是的，那据企业信用调查和商业信息机构的这个数据银行周一发布的调查分析就显示啊，截至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总共有10,118家的日本企业呢在中国去开展业务，但是呢，相较2010年以来啊，这属于一个最低的水平。调查还发现啊，自2024年上一次调查以来呢，总共有1,221家的日本企业呢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这一数字甚至低于疫情时期啊新增的企业总数。与此同时啊，有4,137家的日本企业呢已经撤出了中国，或者没有办法去确认目前是否仍然在中国进行经营。
0: 没问题，那么继续再来看到一则美国的消息啊，海格赛斯又要大开杀戒了。这次要干什么呢？他要砍掉1/5的三军将领。海格赛斯在上任之后，他的争议可谓就持续不断。两名五角大楼的官员在周一的时候证实， 他即将宣布削减20%的将领职位，这也是他推动全面改革计划的一个部分。
1: 是，那事实上海格塞斯去年就在寻求要把这个要进行裁员，要把军中现役的四星上将包括海军上将的人数啊都要至少精简10%。那到2025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指示五角大楼的领导层要把这个国民兵的这个将领人数啊也要起码削减20%。就是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要上来就要大刀阔斧的裁人。
0: 我就觉得特别的是在倾诉职场是吧，
1: 是、啊、
0: 我觉得他太像特朗普的人了，就是就拼了命的就是折腾。他现在啊其实已经是就是他已经是解雇或者迫使超过24名军事的将领来离职了。
1: 没错，
0: 而且很多的人事改革也是在五角大楼一直都是引发着轩然大波、
1: 嗯、
0: 你们在对外打仗的前提能不能先把自己打明白了，到底是要怎么着、啊、
1: 怎么人还越来越少呢，
0: 是
1: 是、
0: 嗯、
1: 这还是非战斗损失
0: 是
1: 吧，是
0: 不然的话、
1: 啊、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啊、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卢比奥、哦、好久没说卢彪了哈、
1: 嗯、
0: 卢彪啊最近来表态说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事件涉及到了外国势力。
1: 是，
0: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27号的凌晨，有5名男子在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被逮捕了，涉嫌呢是触犯了爆炸物法令使得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5个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已经获准保释。英国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是不是会有外国势力的涉案。
1: 那这个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啊是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欧洲首选的轰炸机的前沿作战基地。而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英国首相伯纳姆呢是批准美军使用这个基地呢对伊朗实施防御性的打击，也是延续了前任首相斯塔默的政策。而彭博社在30号报道说，英国的反恐警务处处长呢是在一份电邮声明中就说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现场是没有发现这个简易爆炸装置的，但是查获了一定数量的汽油，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就是还在继续调查的状态了。
0: 又是一个罗生门，到最后来看一看最后所指的外国势力到底是什么、
1: 嗯、还有这个爆炸物呢居然变成了就是并非这种简易的爆炸装置，而是一个汽油的概念了。
0: 来看一看，当然也有可能纵火嘛，对不对啊、
1: 嗯、
0: 汽油直接引爆了扔进去也挺危险的。
1: 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图95，这也是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的一则较为突发的信息哈、
1: 嗯、
0: 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远东的阿穆尔州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坠毁，那这次伤亡蛮惨重的啊，6名机组人员都是当场死亡。
1: 是，那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在声明中指出啊，是该轰炸机呢是坠毁在阿穆尔州呢，已经造成了6死1伤，而伤者呢已经紧急送医治疗。声明中还说啊，说这架图95轰炸机呢是在训练过程中，并且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目前呢，俄罗斯的调查小组呢已经飞往了事故地区，要查清楚坠机的原因。那从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或者影片可以看到，图95的坠机现场呢火光冲天，而且机身呢已经支离破碎，仅剩其尾翼啊可供辨识。当地政府则表示啊，说这个轰炸机的坠毁地点呢是位于中国边境附近，在事故发生当下呢，飞行员已经尽一切努力将飞机呢驶离任何这种民宅的建筑区了。
0: 是，我们都知道图95也是一款具有核武搭载能力的4引擎的涡轮螺旋桨战略轰炸机、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一次的损失无疑是比较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1: 是，
0: 昨天同样还有一则今天的消息，说到的是普京的绝密末日堡垒被曝光了、
1: 嗯、是，
0: 普京最近一直在秘密的升级一座啊建于在冷战时期深藏于山体内的末日指挥中心。据说这一座设施能够抵御美国现有的钻地炸弹，并且能够确保俄罗斯即使在核武攻击之中遭到重创，依旧能够具有符合的反击能力，最终导致同归于尽。
1: 是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这个概念。那据这个英国媒体以及丹麦的一些调查媒体，包括俄罗斯自身的调查组织的报道，说这座克里姆林宫里的地堡呢，位于克里姆林宫地堡是位于莫斯科以东约800英里的这个乌拉尔山脉之中的。那调查就发现啊，说俄罗斯国防部呢是自2018年起便在当地啊展开一些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毕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了嘛。
0: 是。
1: 那这项调查呢也首次去公开了一些末日地堡内部的影像，那其中呢也出现了比如说啊墙上布满了这导弹啊爆炸场面以及俄罗斯军人的海报等等一些意识宣传的东西。
0: 是啊，这个地堡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1335号设施。
1: 是，
0: 以后咱们都记住，一说1335号啊，大家就想到这个就是绝密的末日地堡。
1: 是，
0: 进去就是一排宣传墙，里面是各种的这个宣传内容啊、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张拍摄日期不详的照片在网络之上流传，说到是有一个人站在巨大的看不见 边尽头的一家通道之中，身后的地面留有车辆行驶的轮胎痕迹。那么在1335号设施也是俄罗斯冷战期间新建的多座防轰炸的避难所之一，当然也是克里姆林宫边界系统其中的一环。那这一套核反击机制在西方被称之为叫什么，叫死亡之手啊，咱们把它称之为叫同归于尽啊。
1: 是，其目的呢就是确保一旦爆发核战的话，即使是俄罗斯的指挥体系遭到重创，但是呢核武部队呢依然能够去启动反击能力。
0: 特别像谍战片里面藏在你领口的那一枚毒，对吧？到最后如果你要干掉我，咱们就一起同归于尽，我就直接就咬了这个毒，我让你得不到任何的一手信息，
1: 就是让这个敌手的头上一直悬着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0: 是，其实这并不是最近才爆出来的新闻，在2018年开始就陆陆续续都有1335号的消息了啊。那包括克里姆林宫正在设法让这一座地堡具备着承受现代打击的一个能力。这世界太颠了，每一个人都在挖地堡建地堡，新西兰也是一样，新西兰被称之为最佳避难所。为什么南岛好多大富豪已经在自己的地下挖出了一个绝对的避难室来支援了？
1: 这可是甚至有一些美国的科技界大佬直接在这边建末日地堡的信息。
0: 所以你自己看，包括美国就过去一年的过去两年的这个信息，就随着特朗普2.0时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来到新西兰。
1: 嗯，确实，
0: 就是觉得更安全，或者美国方面的信息来搜索如何移民到新西兰，这是一个挺明显的信号了。
1: 没错。
0: 好，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是跟电动汽车有关的，又一家中国的企业投资了西班牙的电动汽车。
1: 是。
0: 那我们看到，继奇瑞啊、跃跃欲试和 MG 在在加利西亚投资之后，国铁集团又宣布会斥资11亿欧元来入股大众汽车集团在瓦伦西亚建立的电池工厂。
1: 是，这49%的股份呢，也会使大众汽车集团啊得以继续去掌控该工厂，而该工厂呢，实际上也由其子公司 PowerCo 负责继续运营。自2020年以来呢，这家德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啊一直在合作建立3家合资企业，而瓦伦西亚工厂包括其位于斯洛伐克的工厂以及位于摩洛哥的工厂，都是跟这个国铁集团有关系的。那作为对于国铁集团呢在这个西班牙投资的回报呢，大众汽车呢也将在2030年前啊向这两个工厂去加速自己的投资，投资4.7亿欧元。此外呢，大众汽车集团呢也宣布啊会把部分的股份呢出售给第三方公司，但目前呢还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
0: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纽什的高层遭到了岳父母轮流的开枪啊。这个呢是在纽约时报科技部门的高层，他的名字叫做 Mackenzie， 日前呢在加州一处停车场遭到了他的岳父母轮流涉嫌哈轮流开枪杀害。如今 Mackenzie 遇害18天前收到父亲的一则讯息曝光，父亲在讯息之中也是盼望孩子多回家看看，结果就会成为最后的一个牵挂了。
1: 是，那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啊，说这个加州的警方呢是在9月26号下午呢在一处停车场中间发现的这个 Mackenzie 啊是中枪身亡。那目击者则是声称啊 Mackenzie 的这个岳父母啊是张寿勇和陈世利啊，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他轮流开枪，警方随后逮捕两人，并且以涉嫌谋杀罪呢将他们已经收押在了这个对应的监狱了。
0: 是啊，并且麦肯锡的父亲曾经留言西方有时间能够回家探望父母，并且提及到了啊这个麦肯锡和他的妻子啊这个叫做 Gandice Zhang 之间不断出现的婚姻纠纷，所以他作为纽什的高层，他的岳父母看似就是华人了，对吧？
1: 是，从名字上来看，
0: 从名字上看这是一个华人的家庭啊，并且和就是夫妻之间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岳父母是不是进来进行当寻仇？
1: 是，
0: 所以这个事件目前也是引发了挺大的关注的。就你看到今天为止还在有人会说到这个杨兰兰之案哈，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关注之中。现在呢 ，Candice 确实是和 Mackenzie 正在有离异的这个分歧之中，包括对于子女的一些监护权
1: 是
0: 成为了纠结的一个重点哈。好，最后的一条消息其实也是稍微的，就是没有那么政治化的，但是跟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安全都有。看完了之后我就有点害怕，
1: 有点吓人
0: 啊。是啊，位于美国加州的六旗魔术山游戏这个游乐园啊，在29号宣布将会永久关闭一座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云霄飞车，原因就是大量的乘客说自己在搭乘之后受到了脑部的伤害。
1: 没错，那根据 BBC 的信息啊，说这个 X2 型的云霄飞车啊是该游乐园的主要设施之一，不仅经常需要长时间的排队啊，其座椅呢是能够进行360度旋转的，但是该设施自7月起呢一直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该游乐园就表示啊，说这个云霄飞车呢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安全测试，但是园方啊仍然决定将其进行退役，因为呢这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做法。而游乐园的这个总裁呢是表示啊，说乘坐设施的安全呢还是他们自身业务基石，他们看到了一些游客的信心受到影响，因此呢才决定做出这个行为。
0: 确实还蛮严重的，甚至有一些人还要做紧急的脑部手术。这生活里面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刺激、
1: 嗯、
0: 是吧，都喜欢做这种最大的设备。哎呀，其实现在想想是有点后怕的啊、哦、最近总是看一些什么大摆锤出事了，什么东西甩出去了，哪里出现急降了，到底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嗯、还是我们以前做的所有的云霄飞车都有这个此类的一些风险呢、
1: 嗯、
0: 以后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这是国际方面的部分，之后还会有新鲜的本地消息，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哈，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大家来问好。今天呢也是10月1日，对于很多的华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十月的第一天，
0: 对不对？是啊，有很多在 YouTube 上来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你们的假期之中享受的快乐，当然也要跟本地的朋友共同的来祝愿我们的祖国祖籍国可以繁荣昌盛了、来吧，我们一起共同的看一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新西兰有麻烦了之前我们就一直曾经在说新西兰在环保的问题之上，你不能够说又不做又不面对又不退出、这个说到的退出就是之前自己所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
1: 不能赖着嘛，
0: 这不麻烦就来了吗？现在啊，有一个荷兰的环保组织依据着欧盟和新西兰的自贸协定开始起诉新西兰的气候政策的倒退、为协定生效之后首起气候合规类的投诉，那这也是这个新的一个看点。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到新西兰和
1: 欧盟
0: 之间的自由贸易
1: 的是的
0: 啊。如果裁定违规的话，那么对于欧洲出口的优惠是受到很多的影响的、那官方则是表示说，就是包括我们的新西兰的官方、
1: 贸易部长
0: 说，我们就是已经尽力在做了，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
1: 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方面或者说荷兰的这个就是这些环保组织呢，他们对于这个新西兰气候政策的倒退呢，主要指的就是这3年的气候政策的问题。
0: 没错啊，所以我们回来以后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新西兰现在是远远的没有达到当时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中定下的
1: 目标。
0: 当然今天可能会有人说、我本来就觉得我们就不应该定这个目标，说这都晚了，因为已经这件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1: 没错，
0: 你也别管是怎么推进的，我觉得这是整个的政府更替之中大家全部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目标。你认同不认同也不重要，反正所有的政党当时都是一致的来确认了这个目标的走向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这3年可能做不到，或者是做看到的是离我们目标很远，未来的话我们就要怎么办呢？你说你没有减排减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买一些碳额度。
1: 是，
0: 就是说你我做不到，那好，
1: 那你就花钱嘛，
0: 那我就花钱去买这个额度，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罚款，
1: 是
0: 购买或者是一种补偿。但是现在政府也不提这个钱，也不拿这一个钱。
1: 政府至少就是如果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党的这个党魁 Luxon 他是明确提出是绝对不会花一分钱的。
0: 他说我不会花一分钱，但是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也解决不了，所以现在麻烦就上了门了啊！人家就说，那你不能说又不付又不买又不退群的，
1: 对、
0: 那我现在就依旧受到约束，那怎么办？就从自由贸易的协定之中，希望去怎么说，就是来制裁你。
1: 是，而且目前啊，欧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态，这也可以是一个不太好的兆头。
0: 所以去看一看喽，
1: 因为这是气候这个环保组织，相当于这种国际型环保组织起诉到了欧盟。
0: 没错，
1: 对，
0: 是。好，我们来看到，但不一定会产生影响，可是这确实是第一次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也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气候环保的问题在国际之上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可能官司的这个头大的状态之中。来，再来看一看 Peters。
1: 没错，这是大选方向的最新消息啊。优先党党魁温森 Peters 啊，在昨天直接驳斥了国家党想上调养老金申领年龄的提议。他称啊，养老基金的储备是充足的，足以应对支出的压力。他也反对任何对于养老基金的私有化改革，认为经济增长乏力呢才是真正的问题根源。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从老皮的视角出发啊，人有时候是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的。就 Peters 之前啊，一下子得到了很多人的欣赏和喜欢，觉得帅意直言。最后的移民问题让大家把他打到谷底，说这就是帮助问题，我绝对就不能够理他，就把他扔到一边去。现在呢，老皮的发言我又看到了很多的声音，说你看老皮确实什么我要说的挺对的。
1: 他直接批评啊，这个国家党对想对这个养老金动手啊，是就是新自由主义空话啊，
0: 是
1: 他就是毫不留情
0: 的。是现在真的是变成了联盟内部极大的一个撕扯了啊。但是还是没跑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了。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City Rail Link 啊。City Rail Link 这花了好多钱，终于隆重的开始正式的运行了。我到今天还没坐上，我可遗憾了啊！奥克兰的城市铁路连线开通2周，确实是创造了很不错的成绩。
1: 没错，
0: 累计客流量超过103万人次，在首周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西区的车站客流增幅是最突出的，市民的出行模式正在转变，部分的城巴士的这个客人也是流向了铁路的一个转移。而且我自己问了很多坐过这个城铁的人，都跟我说感觉很不错，可以理解，很新嘛，对不对啊？又比原来要方便了很 很多，都跟我说这是相当不错。但是我在转问，我说那你觉得花这个钱值吗？说都花都花了，花都花了
1: ，没有后悔后悔药啊。
0: 是
1: 、嗯，其实这个城铁我还没坐，但是呢，我去里面这个地铁站里面逛了一圈我的感觉呢，就是我当时跟朋友去的，我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感觉非常回到了国内，就是那种很大的这种车站啊，然后非常方便的感觉。
0: 我的朋友跟我说，里面跟机场似的，
1: 是非常新，而且
0: 是。
1: 那刚好讲到这个城铁线的问题啊，其实昨天还有个铁路方面的一个新闻。那 TV Rail 也就是新西兰的国有铁路公司啊，在昨天公布了自己的财年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账面。那它的税后账面啊是亏损了14.03亿纽币之多。那主要原因啊就是受到了这个 CRL，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城铁线资产减值和非现金的调整，剔除了一次性的因素，核心经营啊，他们的盈余只有1.62亿，其货运业务呢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毕竟啊账面上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0: 我跟你说，这 City Road Link 还是那句话啊，钱花都已经花了，但是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影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是 City Road Link 带来的，涨地税骂谁？骂市议会，骂这个 City Road Link， 骂中央政府，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地方来进行到拨钱？现在这亏损了也是。
1: 现在国有铁路公司居然有一个亏了14亿，这个跟这个City Road Link 也很有关系啊。
0: 是，所以这前期的调研，我就想骂原来那个咨询的机构，你怎么设计的一些线路，怎么设计的整体的一些计划？就新西兰的政策是不是真的缺乏很多长远的规划？建出来东西又工期又臭又长，设计出来了以后多少有些积累，带来的效益又缓慢的见效，而且一旦落地就已经是一个有点过时的状态，中间修修补补改改升级又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啊，这个必须得改这个大趋势啊，不然我很担心我们的海港大桥讨论了30年到现在没有一个是这个设计合理的，未来的话可能都已经是这个小飞机都普遍了对不对啊，也不需要过桥了啊。
1: 是，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教育问题。泰晤士2027年世界大学的排名发布，新西兰多所院校的位次是下滑喽。奥克兰大学跌到了168位，科研的基金长期的停滞是核心的制约，亚洲院校整体出现到了崛起之势。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话说的，
1: 是吧？
0: 啊，其实新西兰政府一直在说什么，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教育改革，对不对？我们来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的学生，
1: 是，而且吸引更多的优秀的留学生来了，
0: 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我们分开几个，一会儿来分析。本来说我们在本地的这个孩子的教育程度要往上拔，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重视教育本来就和我们的理念相符，但是新西兰教育出来的优秀的孩子，就是你让他们的成绩，咱们先别说有用没用啊，咱们先说这个愿景和目标，孩子们的学习会变得越来越好。新西兰有没有能力留下这些我们花了多年去培养的人才？那就要重视大学的教育，而对于大学的拨款，现在是年年的捉襟，特别是对于一些文科类的培养，其实是投入的经费非常少的。你看一看我们的议员的 list， 你看一下他们的履历，很多人都是从澳大呀本地的这些学府毕业的。虽然也有一些未来的镀金，但整体他们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出来的，
1: 是
0: 在澳大毕业然后再一次进入到政治体系。但是如果文科学院你持续的减少，那就代表我们会培养出来的文科的人才与年俱差。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如何要求有更优秀的政客的出现呢？没有一个更好的优秀的有宏大视野的宽阔心胸的政客的出现，那国家的未来的走向又怎么能走得行远
1: 是
0: 稳
1: 的？就是人才质量这个层面的问题。
0: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新西兰到底要留下来的未来可以去转化利用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关键的节点是在哪里的呢？
1: 是，那刚好讲完教育方面啊，其实昨天在商业上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很著名的品牌，新西兰本土的馅饼品牌，它叫马库图馅饼，它是再度易主了这个品牌。那该集团呢也是挂牌出售，其生产基地的租约啊年底到期之后呢，就希望去进行关闭了，因此呢会有28个岗位呢也会面临风险。新西兰社区啊，昨天我看到了很多声音，都是希望啊这个馅饼能够被保留在本土进行运营，能够继续存续下去。但是呢，现在这个工厂的存续呢是处于一个存疑的状态，也是挺让人唏嘘的。
0: 是哈，那到现在有多个岗位面临着风险，社区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下来。但是没办法，这几年我们看到的企业的更迭是非常多的，
1: 是
0: 可惜了很多的老品牌。
1: 对，而且这还算是新西兰非常著名的这种国民性的本土馅饼品牌。
0: 行，那我们接着。 个来看，也有人在层出不穷自己的一个新招。哎、您知道冰淇淋也能和大选一起来挂钩吗？好，来看到的是基督城一个手工冰淇淋店最近推出了7款应对着各政党的主题口味。咱先不看这条信息，您先来猜一猜，到底他们的
1: 口味都
0: 是什么口味、
1: 哎、
0: 来呼应着各党主要的政策主张。哎，希望非常有趣的形式来吸引大家关注到选举、嗯、你还可以点2个球的组合和3个球的组合、
1: 哎、看看究竟支持多少个党、
0: 搭配口味影响更佳。您先猜一猜，这么多个政党 是根据他们的颜色分呢、啊、是根据什么样的口味来分呢、啊、我们还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解读？
1: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我看有些政客还直接明确表示说，哎，这个地方的冰淇淋自己是吃过的，非常喜欢之类的。
0: 不是，你自己看、啊、这不就是 Hipkins 吗？
1: 没错，
0: 对不对 啊这个照片拍的，你说也真的是绝伦了。行，最后的一条消息，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电影行业。
1: 哎、
0: 运行了21年的新西兰电影行业的核心资助项目居然到2027年的6月份就要终止了。
1: 没错，现在官方则是称啊，因为预算持续收紧，没有钱了，只能将资金啊转向集中投资一些高影响力的项目。所以呢，其实现在可以大家看出来啊，就是随着这个政府的进行这种收支上的一个开支上的收缩呢，越来越多的项目或者是重要的一些刚刚我们提到像学校里的专业都被减少了相关的支持。
0: 嗯，其实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大选是很有关系、嗯、我们知道大选年大家抛出的在选前的政策都是最香的。什么叫最香的？都是直接让你受惠的，让你有利益的、
1: 嗯、
0: 让你能够得到钱的、嗯、让你觉得你少花钱的，让你觉得能够享用长久的，对不对？这叫做最香的政策。但是一个政府不可能永远是搬糖的、
1: 嗯、
0: 一定是需要大家齐力去面对着现在一个相对于艰苦的过程。
1: 没错，
0: 对吧？那他们具体的那些臭的烂的难的和这个有争议的，人家都一口不提的。你不知道什么行业是被减钱，你想要带动经济，请问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吸引。这3年寡党其实是做了挺多的努力的，但是结果寥寥、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各项的设施和配套的政策，我们拿出来的项目都是跟不上外界想要来投资的一些需求的。
1: 就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聊到的此前投资峰会希望招商引资，但是没有来什么人。
0: 对呀，对，你投资峰会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包括你说我要吸引3个大的超市进来、嗯、你也没有，人家都理都不理你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证明你的方向有问题嘛、啊、我们自视过高，我们觉得开会大家给我们投资，人家就投了、
1: 嗯、包括此前什么我们提到的什么对于银行啊想出售这些公有资产也没有人愿意接嘛，
0: 很难，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新西兰还是要靠自己想办法如何去推动我们的一个现状的。那这里边就会要拆了东墙补补西墙。那这被拆的东墙到底是什么？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子来做、
1: 嗯、
0: 补的那个西墙它又是什么、
1: 嗯、
0: 是国防吗？是开支吗？是我们去买大军舰？是我们去更换我们的护卫舰
1: 啊、直升机？
0: 是买直升机吗？
1: 是
0: 未来的话我们要参与到更多的一些军演吗？还是在什么样的投资之上啊、
1: 嗯、
0: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一个主要话题。来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就来看一看路况天气了。
1: 稍后见。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弄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1118118111。815311181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天气如何，路况如何，跟您一起待一待哈。来看到的是北岸方向往 CT 前行，可能是随着不再降雨了，所以今天的路况顺畅了很多。
6: 是
5: 我们看到在北岸往 CT 前行最拥堵的路段，就是集中在 Rosedale 上一号高速公路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在 North Shore 附近啊、North Shore Hospital 附近特别的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况。主要今天我们来看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一起车祸可是导致了大堵车。
6: 没错，
5: 今天啊我们看到从Papa Cra 开始就持续的开始车流排长龙了，为了个啥？因为呢是在植物园的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好，继续的再往前推啊，还没有开过1公里，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造成双向的大的拥堵的事故的出现了。好，那我们来看到两起事故啊，几乎就相差了1公里，但是是相向而行，一个是从南向北，这个呢是在植物园附近，一个是从北向南，那我们看到卡在。在的依旧也是差一点到植物园，也就是 Hero 的这个出口处了。好，那我们先来说从南向北的路段，那这一段路也是堵过了这起车祸之后能够迎来顺畅的通行。继续往前推，依旧是 Mount Valentine Alice Lee Greenland 中间出现到了车多，那么必须要说反向，平时这一段路是不堵车的哈，今天就好了啊。今天呢是往到这个一号高速公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如果您出啊，那您就顺利，但如果您继续的一路向
6: 下，那就要堵下去了，
5: 那就堵下去了、啊、现在是着着实实的堵过了 Manuka City， 一直来到的是靠近 Hill Road 的这一个出口处、全线都是黑色红色的标识。那按照这一个堵车的比例来说，两起车祸其实都比较严重啊。16号高速公路今天整体来说非常的顺畅，我们看到只有在Green North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ke's 之间是略显有那么一丢丢的车多、好，我们再来看到20号之上今天也很热闹哈，
6: 是
5: Manuka City 出来就是一段黑色的大堵车，当然我相信跟这两起事故均有相关。好，再来看反向的车流，也就是从 New Windsor 往机场方向去走，今天从 Hillsborough 一直到 Nelson Street， 就是靠近 Onehunga 出口的方向，又有一起事故堵了个严严实实。天气的方面，我们来看到今天新西兰整体来说都在缓慢的放晴，但是在最北端，比方说 Invercargill 的路段就出现到了大风的天气。奥克兰今天呢是小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明天会逐步的缩减热，就最高温和最低温度的日夜温差。在周六的时候小有降雨，随后呢都会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
6: 是
5: 新一轮的降雨目测是 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将会卷土重来，温度在这一周是较为持平的。首都惠灵顿今天是14度到11摄氏度，最低温度还是蛮高的，明天是略有下降的。那温度呢这个较为平缓的逐步的出现到上升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在周六依旧也是有降雨，在下周二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袭来，那其他的天气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为主了。再来看一看南岛方向，
6: 是那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多云的状态，那么它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温度是6度，所以它昼夜温差非常的明显。明天呢依然会维持同样的一个温差的这个效果，但明天呢会有小的降雨，而随后周六呢这个温度啊就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最高温度直接变成了13度，而最低温度变成了2度，会突然间降温。那周六那天呢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随后周日呢又会回到晴天天气，并且持续到下周一，随后呢从周二开始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状态。
5: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6: 是，那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8度，明天呢会小有降雨，整体温度呢比较持平。那周六呢开始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随后周日呢又会反晴，那下周一开始呢又会进入到多云的天气，并且持续到下周二，随后周三呢又会有新的降雨来袭。
5: 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潮水时间。我们看到今天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05，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27，日落时间则是在傍晚的7:24，给大家来一个出行的参考。特别感谢的是 Legendary Homes 哈，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要来说一下，它底下有很多的分支的机构。 Legendary Homes 现在有 Legendary Construction， 他们的大包业务提供的服务一如既往，欢迎您可以致电比价09953-1313，09953-1313，提供工期保障和质量的保障。当然同时也要送上的是格力空调不变的问候，0800-289-4733。
7: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8: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9: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0: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来，咱们聊聊国际大事儿啊。新西兰摊上麻烦了，
6: 是
15: 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发酵的状态，但是细思极恐啊，这个未来可能会影响到的大的这个方向，还是挺值得警示的。嗯、
6: 是的，
15: 对，
6: 而且大家都会说，这是欧盟难道要起诉新西兰了吗？
15: 嗯、
6: 就是因为昨天啊，荷兰的环保组织，它的名字叫双向对接啊，它正式通过了欧盟的单一投诉渠通道啊，去提交他们的申诉，专门是指控啊，现在新西兰联合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倒退啊，是违反了与欧盟自贸协定之中的环境与气候承诺的。如果这个最终裁定啊，受欧盟是说成立的话呢，那新西兰对欧盟的出口优惠啊，或许会面临暂停的风险。那这也是该协定生效以来呢，首起的气候类的合规投诉，具备一个非常典型的先例的意义。而且昨天呢，在新西兰内部啊，也产生很多的这种吵架。
15: 我们先说几句废话。啊，大家一听到环保就觉得呸，什么环保，我们现在饭都吃不饱了，环什么保，真痛。但是言而有信，是不是我们对于一个政府的一个承诺？
6: 是，
15: 首先这是一个牵涉到历史的问题，而且每一个党都有参与，
6: 嗯、
15: 这个不是绿党签的这个协议是吧？都是执政的政府接连交替的不同的工作周期之中来共同设立的环保的目标。
6: 没错，
15: 国际之上曾经是推着一个很大波的环保的大目标，
6: 嗯、
15: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
6: 哎，
15: 咱们大概的故事是知道的。美国带着自己的一众国家说，这世界环保的问题是非常的危急的，
6: 必须要解决这个
15: 水平面，
6: 这个人类迫在眉睫的危机。
15: 没错，水平面的上升，对不对啊？然后气候污染带给我们的各种的这个情况，
6: 嗯，
15: 这得推到好几年之前了。
6: 对，
15: 当时呢，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很多亚洲的国家，
6: 是
15: 里面就包括这一个中国，
6: 嗯、
15: 说都是你们的制造业，对不对啊？天天的有太多的污染
6: ，
15: 导致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要一起共同承担。
6: 是，
15: 今天来看有没有？那个时候的污染治理确实有一些问题的、
6: 嗯、
15: 但是有没有这里边也是有顶级的阳谋，对不对、
6: 嗯、
15: 啊，我有没有人类的担当感，就是我需要去督促着大家一起改，有没有这个责任心，那得看你是不是也在平步的在做，
6: 没错，
15: 是吧？你挑别人的问题挑的一道一道的，开了个大会把大家都架在了这个锅上，每一个人签署了一份协议，又做出了表态，那你这几年的推动西方又做了什么呢、
6: 嗯、
15: 西方指出了问题啊，针对了别人有所改进，然后自己反而做不了，做不了以后，特朗普说：“哎，我不玩了，我要退出这个。”
6: 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5: 如果你是一个对人类负责的，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就是有力的去监管、指出问题、追究对方责任、去监管、协同一起改变；第二个就是做好自己，同时贡献一份力量。
6: 是的，
15: 环保一开始的这一个议题被很多人鄙夷，认为只是一个政治的噱头而已、
6: 嗯。
15: 但是在这几年的推进之中，确实有的国家在贡献着他的努力，达标，并且是产生了变化，可是西方国家反而是从一个倡议者慢慢变成了一个破局者，
6: 是，
15: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6: 越活越回去了，
15: 那就代表着你一开始没这样做，你没有贡献这些污染，不是因为你的意识很好，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制造这么多的污染，对吧、
6: 嗯、
15: 那么到现在你的指标压到了头上，你也无力去改变，你甚至做得比别人还要更差，
6: 是。
15: 那么现在会不会影响到欧洲和新西兰之间自贸协定的一些信息和关系呢？这样子一个问题带过来，就会引发大家的深思，哦，原来这个环保息息相关，并不只是减排这一个大的话题，是一个政治正确未来的改变，这是政府之前在协议之中体现的
6: 白纸黑字写的
15: 承诺，
6: 是的，
15: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会影响到我们的贸易，我们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一点有待观察，对不对？可能中国也在等待着新西兰换届之后到底是个什么走向，
6: 是的，
15: 这是一个大家都我们华人社区肯定会能够意识到的问题，和美国之间，美国加关税从来也没给你留过情面。
6: 哎，
15: 如果我们现在在和第三大经济体，就是和欧洲之间出现了问题，那对于新西兰说是非常棘手的。
6: 是，
15: 你不能够指着我和阿联酋和印度快速的去填补和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间贸易会产生的风险吧？
6: 是的，
15: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核心指控，就是对这一届的联合政府的申诉呢，是聚焦于新西兰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第19章的相关条款。
5: 不得为吸引投资或促进贸易而削弱国内的环保标准。那么敦促严格执行巴黎协定的承诺，因为新西兰政府是说了不会退出巴黎协定的嘛，
6: 是的、
5: 但是也不愿意去买这个碳额度，也不愿意做任何的支出。具体举例了多种政策的变动，下调甲烷减排的目标，缓解暂缓农业领域的碳定价，恢复了近海油气勘探的许可，设立2亿纽币天然气保障基金，规划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立法限制对于大型排放企业的气候诉讼。那么估算显示，按照现有的路径，2030年排放量的缺口是8400万吨。我给您换成钱，您更有概念。
6: 是的。
5: 那么需要44亿至50亿纽币国际碳信用的弥补，也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板上钉钉的。如果我们想维持着我们的信誉，除非我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
6: 是的。
5: 不然的话，我们会有50亿纽币要去买别人的碳额度，来兑现我们曾经签下的这一份郑重的协议。
6: 是，那现在呢，总理 Luxon 则是公开表示啊，不会把数十亿资金呢送往海外，进一步引发了各方团体的履约，就是新西兰履约的疑虑。而且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些多项的政策变动啊，比如说什么下调甲烷的减排目标啊，包括最后这个立法限制对大型排放企业的气候诉讼等等，这些的政策呢，都是目前这3年的联合政府颁布的新的政策改动。
5: 就是因为现在的起诉，就是因为在荷兰的这一个组织，他会认为你已经有明显的方向。是在放弃你环保的兑现，但是你的表态之中又是说我又不退出，我又不给钱，
6: 而且又你在这个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第19章又是明文写到了相关的规定的，
5: 是，这就变成了一个麻烦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份在2024年5月份正式生效的和欧洲之间的自贸协定，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重大的斩获。
6: 是，
5: 那预计7年之中，对于欧洲出口关税的减免额度会超过1.8亿纽币，牛肉、乳制品、葡萄酒等等核心品类，它的受益是显著的。其中非倒退性条款是属于突破性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就像我们说跟印度的自贸协定里面居然还会有一些跟留学移民未来名额、
6: 跟移民有关系，
5: 这我们觉得很诧异。
6: 是，
5: 这份协议并不是只是说你卖给我袜子多少钱，我卖给你猕猴桃多少钱的问题。
6: 对的，它有一些别的层面的，
5: 有很多新奇的要求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当时说这个非倒退性的一些条款对于彼此的一个约束，还是被视为是新鲜的创新和这个很亮眼的意志，结果把自己给限制了。
6: 是的，因为他首次啊将巴黎气候协定的执行的情况纳入到了可约束性的争端解决流程，就是纳入到这个条款之中了。
5: 没错，
6: 那如果调查认定啊这个是违规而且协商无果的话呢，理论上欧盟可以暂停你的所有的关税优惠，但是呢申诉方也明确表示啊，首要诉求呢是督促新西兰进行整改，而不是直接去实施贸易的制裁，这还是留了一个余地的。
5: 是，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单一投诉通道就是在劳工权益领域减少的少量启动，尚没有进入到正式的完全的追责的程序之中。那这也是第一次有气候的议题首次的适用。好，听到这里面大家会更清晰和更明确一点了，这件事情不会对于我们短期之中真的就赢，就现在还在等待推进的结果，这推进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6: 欧盟自己也要审，
5: 欧盟自己也要来看是不是真正的成立和适用。
6: 是的，
5: 而且有人会算账了啊，这边买碳额度需要50个亿，这边一年的贸易额差不多1.8个亿，那要不然就停了就停了，
6: 多少年才能补回来吗？
5: 我们不能这么肆气的来
6: 说，
5: 所以就说新西兰政府，我的反思是，就新西兰的政府不管是这届，当然这一届是自己签的，自己履行的，也是他们被整个的投诉和起诉的，
6: 没错。
5: 那这个其实推行到各党在未来也是要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实际化的，我们不能就是在签约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一个签约给出了各种的标准、
6: 各种的承诺、
5: 承诺，但是到最后我又不能履约，
6: 是的，
5: 那你后续的麻烦会更多。我不能为了眼前的这些利益，我给出了，跟我们的政策也是一样
6: 的，
5: 你不能说我为了眼前，我看上去很漂亮，我看上去很振奋，签没问题。不是应该对于细节特别详细的去一点一点的
6: 怎么具体的执行，
5: 怎么去执行吗？不光是我们这一届的政府，我们下面的接手的政府，
6: 所有的政府都要去看这个问题，
5: 对吧？
6: 那现在呢，这个政府方面啊，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啊，他是坚称新西兰是完全履行协定中的义务的，他认为减排路径呢是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不该由这些环保组织啊去指手画脚。他还批评啊，新西兰本土的一些机构呢是联名支持这种环保的相关的事宜，认为这是损害新西兰出口利益的，还提及啊，绿党此前的同类投诉呢是被欧盟所驳回的。
5: 嗯，是欧盟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启动调查啊，只是表示将会按照流程继续评估材料的完整性和法律的依据。好，那我们看这一个审查的周期大概是有18个月啊，期间政策的调整依旧是有可能会扭转或者是改变的。那么如果是持续推进的话，当然也会影响新西兰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同时会影响新西兰在国际之上签约的一个整体形象，
6: 信誉嘛，
5: 信誉，
6: 包括你的绿色的形象啊，长期议价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5: 没错，这才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6: 是
5: 我们期待着这件事儿不会被欧盟那么严肃的去对待。
6: 嗯，
5: 但这确实是放在新西兰头上的问题。
6: 嗯，
5: 这50亿，你总不能说你签了约，我不打算去执行它，
6: 是
5: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那还不如学美国直接退出了算了哈。
6: 啊，而且像此次，昨天我看到有一些讨论，就是此次像欧洲的这个环保组织对欧盟进行投诉，大家就会说，如果新西兰老是这么干的话，说不定别的地区还有别的一些自贸协定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投诉接踵而至。
5: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签订了协议，大家就相互遵守，彼此都能够去履行，
6: 是
5: 让它顺利的推进。我签约一定是我可以接受嘛？你跟企业签合同，你跟客户签合同，人家也会说让我看看你的协议里边有哪些条款，
6: 是的，
5: 对不对？你不能够是说我就是管的那个呢，我今天就为了达成我和你的协议要开这瓶香槟，
6: 嗯，
5: 我就必须要去签了它。然后未来的话，推行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在就每一个问题停下来吵架，那这个是不利的嘛？
6: 没错，
5: 嗯，是，所以这是今天。

0: 咱们接着回来，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一个信息哈。因为刚刚其实说到的也是跟贸易，也是跟钱有关的啊。而且我们刷一下这个汇率，心里面又是一沉。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当成一个小新闻点，一边说信息，一边跟大家带来。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这又上去了哈。好，国际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1.29%，价格又一次突破了90.52美元每桶。国际油价价格还是在一个很高的高。这也代表新西兰的油价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冲高，我甚至今天看到有媒体说有没有可能冲破4，那真的是
1: 有点吓人。
0: 我自己的预期到 3.6-3.7 有可能过两天我们会看到，但是冲破4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啊。
1: 关键是这个纽币的购买力又在下降。对，
0: 没错。好，一会儿我们来说汇率哈。国际金价的价格现在在上涨，上涨 0.13%， 价格是4185.00。好，美股三大股指啊，道指下跌0.86%，标准普尔下跌0.25%，纳斯达克现报上涨0.24%。欧元区我们来看到全部是一片萧条 ，DAX 指数下跌0.79%，富时指数下跌0.29% ，CAC 收报时则是下跌0.89%，上证呢在收报时是上涨0.31%，可能前面几天跌得太惨了。好，来看到啊，纽币的这个汇率市场，纽币对澳币是1:0.81。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今天只有1:3。

0: 1.78%， 这是近期来甚至是在有很多人移民历史之中感觉最低的一个点了，
1: 是
0: 1:3.78。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是美金对人民币啊1:6.70，
1: 没错。
0: 先说完油价，咱们再来说两句。
1: 先说一下新西兰今天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呢是3.43纽币每升，柴油呢是3.16纽币每升，那95号汽油呢已经达到了3.61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现在是3.81纽币每升，这是一个均价，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是哈，现在呢就将近是3.4是一个常态了。
1: 是，
0: 那未来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是滞后型的，所以现在的3.4基本上是承接着之前大概3周以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
1: 是的，
0: 但是国际原油市场在过去3周还会又再上一个新高，以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能够降下来。那么预期新西兰其实可能到大选之前的油价都会高居而不下，
1: 没错。
0: 好吧，啊，这个是一个大趋势，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准备。刚刚说到汇率的问题，有朋友说汇率又降了，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一直是4.5，我自己移民的时候是5.几啊，然后这个4.8几啊，这个是一个常态的。
1: 我刚来说4.7差不多，
0: 4.7差不多哈。他说后来疫情之后才开始下降，没想到现在降的这么低了，还好现在不用往国内去进行换汇，现在在新西兰挣钱，在新西兰花，也就不关心汇率了。朋友，其实这个汇率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在新西兰生活都很有影响啊。大家说不知道大选之后会不会有反弹，会哦。一会儿我们给您说一说为什么会纽币降得这么厉害，一会儿我们来说哈。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先说一说原理好不好，咱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哈。首先我们来看到纽币为什么最近跌得特别惨，请作答，咱们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是有几个常识性的东西跟大家普及一下。
1: 是，
0: 第一个是美国的利率很强，美元是在走强的一个状态，那新西兰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又不够大，这是两个外界的因素，也是恒久不变的两个考量。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又横梗在大选之前，大选有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就会导致外资倾向于观望，卖出纽币。大选尘埃落定之后，这个汇率会稍微的又有浮动的风向的，
1: 是，
0: 这是一定会有的哈。
1: 没错。那同时呢，大宗商品的出口前景呢也处于转弱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纽币呢，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商品货。高度是依靠的这种我们的乳制品啊、肉类的出口问题的。那全球经济呢现在处于放缓，那市场呢也是预判啊，像这种大宗商品比如说奶制品啊、牛羊肉的未来需求的价格会走弱。同时呢，新西兰自身的进口能源工业品的价格呢又居高不下，这就会导致贸易条件变差，会拖累着纽币自身的走势。
0: 好，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赚钱能力之中迎接的一个必然的挑战。所以它和贸易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只是有结算，看到我们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这么简单，还有受到国际市场定价价格的影响和我们本身提供服务的影响，这是另一个层次。再有一个就是本地现实的压力，
1: 经济压力了，
0: 生活经济成本比较高，消费的疲软，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失业率又高居不下，那市场就会担心新西兰经济的后劲不足啊，它的增长是没有潜力的，那是不是很多的投资客都不愿意看到纽币的市场了？那纽币越跌，进口商品就会越贵，输入性的通胀就会越高，
1: 是个恶性循环。
0: 那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很难也很麻烦。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最近的物价，说最近的物价涨得有点太离谱了，昨天去了趟超市，真的是除了鸡肉感觉什么肉都吃不起。你们有没有发现三文鱼的价格涨得很离谱吗？现在就巴掌大的那么一块得20多块钱。
1: 是
0: 我想说，第一个，现在我们迎合上了一个季节的是有问题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纽币的问题，再有一个
1: 下降了，
0: 就是各方面的费用贵。您看是一块三文鱼，打捞起来人工的费用有没有涨？
1: 运输的成本
0: 有没有涨？
1: 对的，
0: 在储存的时候冷库有没有电力方面的涨？
1: 能源
0: 是不？大家都在中间保住了自己的一部分利润，到最后你得吃，那只能说我们
1: 变
0: 饮食习惯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先大概展开这么多，希望让大家能够听明白，纽币的走势并不只是你的一块钱等于多少人民币的问题，它会牵扯着新西兰未来经济的复苏性的问题，这是蛮严峻的考验哈。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以及多多的点赞。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新西兰惹上麻烦了。荷兰的一位环保组织依据欧洲和新西兰自贸协定起诉新西兰气候政策出现了倒退的趋势，为协定生效之后首起气候类的合规投诉。如果违定啊裁定我们新西兰是违约的话，将会影响对于欧洲出口的优惠。那么官方到现在为止啊，还是坚挺着，表示我们完全履行了一些义务，这纯属污蔑和不实的指控。
5: 没错，那刚好讲到大选方向啊，那现在优先党的党魁 Peters 啊，是在昨天直接驳斥了国家党啊上调养老金申领年龄的提议。Winston Peters 啊，他称这个养老基金的储备是充足的，足以应对支出的压力。他也反对啊此前提出的任何私有化改革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经济增长乏力呢，才是真正的问题根源。
4: 再来看一下。City Rail Link 给大家报喜了啊 ！City Rail Link 开通两周，累计客流超过103万人次，首周就创造了历史的新高。西区的车站客流量增幅是最突出的，部分坐公汽车的已经是逐步转为坐 City Rail Link 了。
5: 嗯，没错。那一讲到 City Rail Link 啊，那新西兰铁路公司呢，昨天也公布了他们的财年税后的账面啊，显示居然是亏损了14.03亿纽币之多。那主要原因啊，就是受到了这个 City Rail Link 的资产减值的影响，那剔除了一次性的因素，核心经营啊只盈余了1.62亿，其和货运的业务呢增长是强劲的，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去掩饰它的亏损问题。
4: 另外的消息是跟教育有关，我们来看到泰晤士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发布了，新西兰多所院校的位次是出现到了下滑，奥克兰大学现在已经跌到了第168位，科研经费长期停滞是一个核心的制约。你会说现在的联合政府不是很注重的是教育嘛，但实际上的投入的制约导致了大学排名的急速下滑。那么在整体对比之下，亚洲院校的整体崛起是一个明显的在榜单之中的趋势。
5: 嗯，那商业方面啊，昨天也有个不好消息，就是新西兰的本土馅饼品牌啊，它叫马库都馅饼呢，是再度易主了。那其集团呢也是挂牌进行出售，其生产基地的租约呢年底到期之后呢就可能会关闭了。那28个岗位呢也是面临着风险。其实新西兰很多本土社区啊，都希望着这个品牌能够被保留，并且由本土继续运营。
4: 现在的商家都在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够吸引到大家的消费。来看看这一家手工冰淇淋店啊，那我们来看到基督城的一家手工冰淇淋店推出了7款应对各党政策的主题口味，呼应各党的政策主张，借趣味的创意去吸引公众关注选举，已经成为当地大选的特色传统了。
5: 哎，那最后呢，再讲到影视方面啊，现在运行20余年的新西兰的电影行业的核心资助项目也将会在2027年6月终止。政府官方则是称啊，预算持续收紧，只能够将资金啊转向集中投资一些高影响力的项目。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文娱产业不太好的消息。
4: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跟刚才的大学的投入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政府跟我们说，投入了多少钱，你得到了多少利益，但是必定这个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那拆了的东墙现在的状况如何？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它留到和奈斯的讨论之中。是的，又两周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请到的是工党的啊，在这个这一次大选之中的候选人奈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刚刚已经跟您预告了，我们的老朋友 Nice 走进了直播间，两周我们会见一次，来 update 一下政策和选举相关的信息。
11: 是，
4: 再次向你问好。
11: 欢迎大家，你好，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你的公共的这个 public meeting， 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11: 是，这边也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就在我的选区里面，在 Oakland Trades Hall， 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的党魁领袖，工党领袖 Chris Hipkins， 也是新西兰前总理，会跟我们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公共会议，来去探讨我们的民生，探讨现在所有我们在国家里面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工党未来的一些政策的发表。
4: 是，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如果你说哎呦我今天大选真的觉得很难选，我其实不是特别的认同，也欢迎去到现场把你的疑问当面的问出来，去寻找到一个答案，
5: 主要是对那些政策的疑问。
4: 没错啊，你觉得我不确认的，我觉得有一些好，有一些我又觉得不行，那你就提出来。那么现在能够去改变未来政策的走向，做出决定，或者给您更详尽去解读的人就在现场。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Nice， 因为我看到 Nice 一系列的这个 public 的 meeting， 包括从我们的海伦巴克，这个是前总理，而且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前总理，再到未来也很有可能我们就是执政的班底的这个上台，对不对？包括这一次的 GP，然后再包括我们的前市长 Phil Goff，也是在外交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好的，那么预告之后，今天如果这个需要提前注册吗？
11: 不需要，大家只要来现场，直接来现场就可以，
5: 把人带过来就行。
11: 对，自己来就好了，
4: 带着您的问题来。
11: 对，没错，
4: 对，这个就是这个带着您的问题来，这是把握每一次的公共交流的机会，才能够负责任的投出我们的选票。好，我知道你现在在整个选区之中是非常的忙碌，我看了很多你的辩论，然后讨论效果应该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对比之下，你们在 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启动的大会之上，好像人气非常的旺，
11: 是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 Pacific Youth Choir 来给我们助阵，真的那个一下氛围就烘托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而且我必须得说，作为一个工党的，也可以说是老党员，或者说是 Trippie 的前手下，我真的是非常以我的党魁为傲。
4: 嗯，
11: 就他这一次，我觉得拿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气势，是我之前没有看到很多次的。
4: 嗯，
11: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这个必胜的决心以外，我觉得他是一真正的非常，我觉得到了一个点，他是觉得非常迫切的新西兰需要新的盼望了，
4: 嗯，
11: 新西兰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了，新西兰需要更好的政策了。
4: 嗯，
11: 而在他的整个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这样子的迫切，我也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他是能够为新西兰做更好的事情的。
5: 我感觉他此次的这个领导力气势更为盛，
11: 是没错，
4: 就像他之前说，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11: 是过程。对，当时我们都还就啊，这都最后一个月了，可真的就是在他演讲的时候，你会听出来他的那种决心和他那种意，就是决心决意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这种。
4: 是，那我们知道奈斯在最早做了3年的国会议员，参加了那一次的大选，那是2020年的大选，然后再到2023年的大选，然后你休息了3年，这一次再凑回来，已经算是你正式参与的，
11: 是，就第四次，
4: 第四次，
11: 2023、2024、2026，
4: 没错，
11: 对。
4: 那你会觉得在你这四次的大选的参与之中，你会觉得这一次的大选特别激烈吗？
11: 肯定啊，而且是这一次是最焦灼，我应该是这么说，因为焦灼所以而变得激烈，就是说两大政党，其实大家也看这一周的这个民调，其实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4: 28%，
11: 对，28%，然后其实是小党，所以其实在过去的这几次民调都是一边偏左，一个民调偏右，一个民调偏左，一个民调，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谁也不知道谁会赢的一个过程当中，反而不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局势。
4: 是，现在我看到各党派的宣传也很有意思，今天我们才刚刚说到了 Winston Peters 站出来又去指责国家党，包括在
5: 养老
4: 的问题之上，大家会觉得怎么到了大选之前，朋友也不是朋友了，敌人也是就是更加的敌对了的感觉
5: 啊，哪怕联合政府内部都撕得不可开交。
4: 联合政府我们很好去理解，他们想要去争取的就是从我的联合政府的身上去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者，
5: 相对更容易得到的这种选票。
4: 是，错。那么问题在工党，你们在瞄准到的社区，你们有没有精准的所谓的这个受众，我想去争取到的选票会来自于？
11: 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依然是去对所有纽西兰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新西兰的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任何一个可以投票给我们的这个纽西兰人都可以投票给我们，这个依然没有变，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也是就是说我们在中间这个选区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以前的选民，当年在2023年输得很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部分之前的选民去了优先党，我们也知道肯定一部分去了国家党，
5: 是，
11: 然后也有一部分去了绿党，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任何一个党派都想要去搜刮回来，也就是说我们会欢迎我们的选民可以回来来继续的投给支持工党的。
5: 给我的一种感觉是重新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派别再拉回到这个，
11: 对，
5: 这个，
1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政治，我就觉得是国际政啊，不只是在纽西兰，是走入了一个更极端化的一个趋势的。其实在纽西兰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走这样子的一条路，我们是500万人，我们又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不需要走那些欧洲或者北美国家走的路径。我其实是现在很想呼吁我们所有的华人也好，或者整个新西兰，其实我也在做同样事情，在选区我们不要走上那样极端的言论，我们不需要拿移民开串。然后昨天晚上是我们在 K Road 的辩论，所以就有人会问我彩虹社区是同样，我们纽西兰需要的是更扎实的民生，我们需要是解决生活的成本问题，不需要拿这些少数族，就是少数群体去开涮的，
5: 先把民生问题搞好。
4: 是，但是我关注到了你这一次的辩论，我发现国家党的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他是缺席了的。我自己在最近参加了很多的辩论会，我会发现其他的都是党魁派出，包括在上周的周末我去参加了几场活动也是，但是 我发现好像似乎 Luxon 是缺席的，或者在你的选区之中这个选区的人
11: 对
4: 他是不出现，
11: 昨天晚上
4: 为什么
11: 没有出现，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他们不够重视 Oakland Central、
4: 但是你昨天晚上辩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场、
11: 是但是就是我们这个选区里 Oakland Central 最主要的，在 Double Whammy 是 Carol 最有名的一个场所、而且每年那个都是就是实时转播，而且我们会请这个当地的电台的名嘴来过来来做我们的这个辩论的裁判人、对，所以还是蛮失望的，因为我觉得好的民主是需要在辩论当中可以去能够
4: 展现出来，
11: 对，而且
5: 观点嘛，
11: 没错，而且会把你的一些政策的一些细节也好，在一个碰撞当中，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的选民听到更多的细节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辩论，然后作为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多多的去听这些辩论的。对，
4: 这是一个小的点，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在今年的宣传的口径，我似乎可以看出来，就是国家党的一个打法。第一个就是在重要的一些辩论的会议之上，当然我们知道有几场非常聚焦的，就未来的候选人的一个辩论，这是我们关注的。但是还有很多在地方的不同的平台的以各种形式举办的这个辩论赛。我是发现，比方说在上一次在 North Shore 有一个辩论赛，我看到包括这个 David Seymour， 然后 Winston Peters 等等，全部都已经来了 ，Sabroni 也来了。但是在国家党方面，似乎因为 Sabroni 是副党魁嘛，
11: 对。
4: 但是我们看到
5: 在 Fogel Smith，Fogel
4: Smith， 对我说为什么不会对等的去派出一些人来参与到政治的辩论里边？包括昨天看到你们的辩论赛，那你自己看现在你如何评价这一次国家党的一些竞选策略？包括现在 No New Tax 已经成为他们一个最大的口号。你会认为他们现在是减少推出自己的政策，不想暴露短板，只是一味的去攻击对方，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活跃度吗？还是怎样评价呢？
11: 其实在这个周末的这个两个这个启动仪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国家党没有推出任何一个新政策，而反而是把那个所谓十项的承诺又再给去一遍。
5: 对，
11: 那我觉得说，而且我觉得最讽刺的有可能是 Christopher Luxon 在他的演讲当中居然说是我们没有政策，反而他那天没有任何可以宣布的政策。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不变的国家党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很大的口号去说很多很多的谎言，可是没有办法用事实去真正的去 back up 他现在所做的这些 claims 的。
4: 是。那么在今年的一些政策中，今天我们有两条新闻，我觉得非常适合跟奈斯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其实就是在大学的排名，国家党政府在这三年之中一直在说他们非常重视教育的改革，但是我们看到大学的排名的下降其实是和政府的投入有直接的关联
11: 的。这个我还记得今年在年就是年初的时候或者年中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 budget 刚刚出来，就政府预算，我还记得在曼姐的节目上，我当时专门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今年国家党的政府选择把大学的预算停留在2%，意思是什么？他们没有跟着通货膨胀往上走，也就是一直就是在实质的 and real terms， 在实质的数字上面的话，其实他们是减少了这个大学的这个支持。我当时其实是抱着说，在奥克兰市中央的这个选区里面，澳大是我们最大的雇主，
4: 是，
11: 所以如果今天你不给澳大足够的支持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市中心的经济体都会受影响。大家就这么想，有多少家餐厅，有多少家咖啡馆，其实
5: 是
11: 靠大
5: 学生的，
11: 没错，以及师生，就是老师，对，加学生的。可是我当时只是从这个，可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下一部分，就是说，当你政府去减少了各种各样子的支持，其实包括其实这个国家党政府最近对于这个整个科研产业，
4: 没错，
11: 都做了很毁灭性的一个，他们叫改革，或者说叫并拢，把几个这个皇家科学院并成了三大科学院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毁，我真的叫毁灭性，因为等于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就没有办法在好的环境里面继续做他们的科研了。大家就我觉得科研是一个我觉得从中国出来的朋友们应该都比较的能够认可这一点，就是说科研其实是一个国家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动力
5: 基石嘛，
11: 没错，而且它是不仅是能够是让我们的文明往前推，其实它对我们的经济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性作用。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济体是都没有往前走的。
4: 是，
11: 对，所以其实在国家党政府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右翼政府，他们就是不支持的就是这种公费的这个教育，公费的科研。可是我往往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说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你再有钱你自己能搭得起来一 个这个实验室吗？你这有钱你能做得完一个这个 SCI 的这个 paper 吗？
5: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科研创新的体系？其实说实在的，减少科研相关投入就意味着创新会停滞不前。
11: 是，那没有科研，我们的大学就会往下滑，我们的排名就会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其实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这个65已经滑到了68的这个景象了，在这
4: 165，
11: 在年初的时候，先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我们现在有两个大的排名，
4: 是，
11: 对，
4: 是，
11: 所以
4: 今天我说的是泰晤士尔，
11: 今天是泰晤士尔，对，然后年初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一家的排名，就都是现在已经这个是整体
4: 全部是整体下滑，
11: 对，然后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国家党要聊经济的话，我的话也非常非常实际，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世界排名靠前的一个大学的话，人就是各国的留学生凭什么要来新西兰？
4: 是因为我刚刚想说也是两点，第一点，大学排名为什么要高？这是我们的门面嘛，对不对？新西兰是一个靠什么生活的？第一个就是进出口，一会儿我们会说纽币已经跌得非常的惨了。第二个我们来说到的就是靠移民留学，第三点就是靠旅游，我们先放在一边，旅游我们也没有彻底的开放，并且带来的一些消费。昨天我得到的消息 ，City 的 Prada 就要关门了，其实就代表着旅游业带回给我们的投入和消费没有拉回到原来的水平。好，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留学。
11: 对，
4: 留学生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新西兰的教育够好，够便宜。
11: 对，
4: 就说白了就是这样子。第二个，我们本地的孩子要留在本地，更好的依托也是我希望新西兰的大学够硬。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的名校，我干嘛要去到更远？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考澳洲？一定要去爬藤？
11: 没错，
4: 对吧？我们常常在说青年的流失，有能力的孩子都在新西兰毕业，然后去到了澳洲，
11: 没错，
4: 去到了美国，然后他们还会再继续回来扎根吗？我自己目测的看到的起码一大半不会，是吧？那我们在本地，如果我们注重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我们本地都没有一个拖得住的大学的话，
11: 对，
4: 那怎么办？
5: 这就是影响着其实是整体这个国家的人才质量的问题。
4: 对，还有一个也是跟你的选区，特别是你的兴趣方向很像的，就是电影的这一个。
11: 对，就我们昨天也 是我正好进入到 Carol Baylen 之前，正好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心痛，因为我在上个礼拜正好在跟 Jennifer Ward Leyland 就是 Equity 就纽西兰的这个演员工会在一起在开会。那其实就是大家昨天会看到的新闻，就是Film Commission 纽西兰这个电影委员会已经现在决定要去不再续约给这些就是新西兰的叫影视方面的这些组织支持组织，所以不管是 Writers Guild 就是我们的这个
5: 编剧协会
11: 也好，我们的这个演员协会也好，我们的导演协会不再给他们任何的支持了。大家有可能说，哎，一个协会为什么就是纳税人要给他们一些资助呢？大家有可能对电影行业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大家如果就很容易想，一个演员，你不是说像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资，持续的每两周会打工资到你的账上，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5: 它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11: 没错，它是跳来跳去的，而且它都是这个以这个 contracting 的身份去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真正的能够把所有的演员能够聚集到一起，给他们帮他们，而且他们的合约都是行业性的合约去谈判的。所以今天比如说亚马逊要来纽西兰要去拍电影的时候，他们是以这个工会的身份去一起去跟 Amazon 去谈这个合约，去能够去争取好更好的这个条件，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对等等的这些东西，让他们可以能够在纽西兰工作的时候，纽西兰其实可以在国际的这些大公司的制作里面分更大的一杯羹。因为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很，我觉得也就很担忧，我很担忧的一个国际局势，可是这是不可避免，就是纽西兰我们会从这个 locally 在本地生产的这些 content 本地生产的内容变成了国际内容。就打个比方，是不是你家现在看的电视已经很少是纽西兰本地的 TV1 TV2 TV3 了，
4: 这种
11: 中
4: 式的流媒体，
11: 对，电视台已经倒闭，就我觉得有可能
5: 都是 Netflix 啊，
11: 没错，都是 YouTube 奈飞或者亚马逊 Amazon 的这些 些 streaming platform 和 Disney Plus。
5: 是。
11: 所以其实我们在本地所制造出来的这个信息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4: 是的。
11: 所以当这些大的公司选择要来纽西兰拍摄他们的电影、他们的这些电视剧的时候，其实需要一个我们本地非常强而有力的工会去谈判这些条件的。
4: 嗯。
11: 如果这些工会他们没有足够的支持的话，我们整个电影行业就不会以后再会有《指环王》了，不会再有《霍比特》了，不会再有《木兰》了。这些大的制作，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有这些工会来吸引这些项目来新西兰了。
5: 是的。
11: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家党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一件事情。
4: 是。
11: 电影行业一直是我们下蛋的下金蛋的母鸡。为什么？因为有了电影行业，我们才有旅游行业。多少人来纽西兰或者知道纽西兰？
5: 都是因为纽西兰的这个《
11: 霍比特》
5: 电影的 IP 嘛。
4: 而且我发现新西兰学电影的人有很多，就是因为知道有维塔工作室，知道我们有这些优秀的作品。
11: 而且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是在一个剧组里面那个筹灯光的线、插灯光的线的、去做这些摄影师的老师们，
5: 包括做后期的，
11: 对，都其实是世界一流的
5: 一流的。
11: 所以很多剧组选择把他们的这个电影或者他们的电视剧放在纽西兰，其实是冲着我们的 crew 来的。
5: 包括留学也是一系列的，像我的话，我就是因为我只能是这边的电影行业的这种尖端的能力，所以我才会选择来这边留学。
11: 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这些在幕后支持他们的组织能够给他们足够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资源的话，那我们整个电影行业就现在毁了。所以我也很迫切的昨天晚上在跟我 K-Roll 的这个商家在分享说，其实我们要想经济体它是个循环的，没有一个人是 in isolation， 就没有一个人是个荒岛，经济更不是你一个商业一个商家或者一个行业是一个孤岛，
5: 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11: 没错。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大家支持彼此。你看你的电影行业带来的是你这个这个 tourism 旅游行业的旅游行业就会能够去带动，比如说你现在 hospitality，
5: 没错，
11: 这些，所以就你的餐饮业，
5: 像电影行业的人才的储备呢，又会带来比如说更多的留学相关的影响。
11: 没错，所以我还是想要呼吁国家党政府，就是说你要想想什么是投资，对，投资是能够让我们的经济体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能够真正去 grow our economy， 让我们的经济成长的。
4: 好，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在最近集中的去报大党的一些政策，我们看到每个党的策略其实不一样，有的人聊的是长期发展，有的人是在说对手为什么不能选，要选我，也有人给出的是短期的一些政策，是发糖的一些福利，让你知道你能够得到多少钱，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惠及，你能够少损失多少。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提那些你必然会去产生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在新西兰你的财政必定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比如我们看到也许有减税，有一些对于这个家庭的咱们说怎样的政策，但是我们可减少了在真的大学的一些教育，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电影的一些行业，我们对于医疗系统我们需要砍掉更多的人，我们要砍掉更多的公务员，我们才能存到更多的钱，我们去买直升机去换。
11: 对，我就想说它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你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今天工党政府不会选择把2%的 GDP 放在我们的国防里面，我们不会选择派军舰去台海当中去惹事，我们不会从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英国也好去买更多的这些军事设备，这个它就是一个选择。
4: 是，
11: 我们不会减一半的税给烟草公司去继续的危害纽西兰的这个健康，这个所以不要我每次在辩论里面，我觉得跟国家党或者跟行动党的候选人，因为我们选区没有有钱党的候选人，他们每次说那你花他，我说这个是一个选择，就纽西兰的钱就这么多，我们今年工党也说了我们不会再去借更多的外债等等这些事情，而我们的资本利得税也只放在医疗里面，这个它就是一个选择，就是剩下纽西兰的这个整个的政府的 budget 你要怎么花。而两天前 preview 刚刚被这个释放出来，就是 pre-election 的 government fiscal policy，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纽西兰的经济体其实在成长的是非常缓慢的，甚至是在逆成长，就是在缩减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个政府此时此刻的国家党 港政府他所做出来的选择，他选择了去 lay off 很多的公务员，他选择了不再投资于我们的教育，不再投资于我们的这个影视行业，这些东西都是在缩减纽西兰的经济，它就是一个选择，而我们选择的作为工党是投资新西兰。
4: 是，那么你觉得在医疗这两年经历的改变是不是和政府的作为有关？
11: 哦，100%，在这三年里面，整个国家党者只聘用了54名新的护士，
5: 但他们号称
11: 说要，大家能想象吗？
5: 对的啊，
4: 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说出几千个人这样的数字？
5: 是啊，怎么
11: 就是说就是一个，就像他对于我们的税收的政策一样，就像对于很多事情，包括他们给的说要修路的承诺，就是谎言，他们做不到，可是他明明他们还是要去说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最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在怀卡托医院里面等着要去就医的，在急诊里的一位男士，这个在厕所里面去世，
4: 是的，
11: 对对，这个已经发生，而且我们所有的护士都在跟我们说 New Zealand is in a healthcare crisis， 他们用的词没有含糊，说 it's a crisis，
5: 是
11: 一个危机，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觉得他们作为护士他们是要去救人的，可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很安全的或者说能够负责任的去照看他们的病人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现在要做的是不是把税减给这个烟草公司，而是真正的是要先照顾好纽西兰自己的医疗，这个也是工党这次给出的承诺，就是每一个毕业的本地护士我们都会给他们工作，
4: 所以 你知道这个是让大家产生了，就起码让我代表我个人哈，让我个人产生了一种非常畏惧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会觉得哦，我们可以批评政府这个政策不好，那个政策很聪明，这个政策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突然认为我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有很大的一个信息差，
5: 非常大，
4: 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医疗系统是在恶化的，我也无数的去提过问题，我说那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历史性的投入，招了好几千号人，我们现在的医疗是这个样子的，
11: 其实事实证明就是我们并没有做这些投资，
4: 所以
11: 我们并没有把钱放在这些就所谓的刀口上，
4: 所以当官方给你一个所谓的数字的时候，你开始对他质疑了， OK， 我今天没有办法去评判真假，到底是几千个还是50个，我作为一个媒体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真正的检测，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它确实是变坏了，
11: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的投入更多变坏了，是这些疫情变得更加的这个难搞了吗，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5: 就是感受与数据是不匹配的，
11: 对，
4: 然后老百姓都会说啊，经济现在变得好差，但是人家跟你说我们的经济就是在复苏，我们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你就会在怀疑是我看到的数字有问题吗，是我的后知后觉吗，是我可以去信任他接下来的说法吗，治安到底有没有真的变好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省钱没有花钱，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隐性的开销好像动不动就出来好几个亿的这个项目，
5: 是，
4: 就心里面会觉得失去了一种信任，
5: 而且这种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包括像无家可归的这种问题都是一致的，就是民众的感受跟他实际看到的政府给出的数据是不一致的，
11: 是
4: 是，这就很像之前曾经在这个一段演绎的话，说这个王大爷是一个心善的富人，看不得穷人，所以呢他决定把穷人都赶出去是吧，
5: 是，
4: 您听过这段子好 OK，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投入国防的问题，是我想问的一个重点，因为我看到 GP 特别明确的提到了新西兰新的护卫舰的问题，
11: 对，
4: 他可能不会想要去还，
11: 对，
4: 希望能省下这一笔钱，9月18号的时候新西兰的军舰正好是穿越了台湾海峡，
11: 是
4: 啊，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一次对于新西兰的批评与日俱增，
5: 而且越来越不客气了，
4: 越来越明确，我自己在想中国可能也在等待着大选的一个结果，
11: 是，我相信，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一次的这一个事件是在一个长期的一个 trend 里面，在一个这个趋势当中，就是纽西兰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是越来越差了，
4: 你觉得为什么会是新西兰做这件事，
11: 我觉得是新西兰现在想要去给美国一个透明
5: 状，
11: 对，没错，就是我们想要表一个忠心，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再蠢就是蠢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中国作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一定，如果今天你要跟我说你的 focus 是在经济上面的话，你为什么要去得罪你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而且是在一个没有原则性或者说没有一个最触及到新西兰利益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上，你就过去捅人一下，
5: 而且专门挑别人最敏感的时间点，
11: 没错，
5: 最这个就是类似于中国自身历史里面这个耻辱点的那个时间，
11: 对，这个不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应该去做的事情， 而我觉得没有对纽西兰的利益有任何的帮助。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纽西兰的外交要从纽西兰自己的利益先出发。那你现在跟随着美国，美国到底给了你什么好？什么都没给，照样关税该收还是收你的。美国也没有给你任何的支持，没有任何市场的开放性。而反过来我们去看中国，中国作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依然是我们现在经济的这个支撑，不管是从留学还是旅游。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在砸我们自己的饭碗，这个是我非常不能够赞同，也是一个就是 Chippy 在前几天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作为工党政府绝对不会去做一个有损新西兰利益的一个外交政策。
4: 我看到包括在最新的活动之上， Chippy 也是有对于华社做了很明确的一个表态。
11: 是
4: 那我想知道你们接过来，如果在大选之中左翼可以赢，你们的左翼政府接过来现在的这一个牌，比以前要难打的很多，因为已经说实话就是跃跃欲试，
5: 都扭到那边了。
4: 是，那么在国防的问题上，你们希望能够降低开支，
11: 对
4: 是吗？
11: 至少我觉得我们所有做的决策还是那句话，一定要以纽西兰的利益为根本的。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外交政策是要能够去推进纽西兰的贸易的这个关系的，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更好的卖去全世界。这才是一个小国家在太平洋的这个世界的最底端的一个小太平洋国家该去考虑的事情。纽西兰一直有一个非常骄傲的历史，就是我们一直维持着我们的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就是说我们谁都不会去听，而我们反而要去做的是以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价值观，从我们
5: 自己
11: 国家
5: 的
11: 利益，对，没错，我们不需要做谁的跟班，不需要做谁的小弟。而往往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表态，在这一届的国家党的政府底下，我们看到的层次不穷，不管是要去北约，还是要去加入这个 AUKUS Pillar 2，还是去对
4: 菲律宾之间提高了防务之间的关系，
11: 没错，
5: 还
11: 要去
5: 买
11: 军舰，对军舰的情况下，
5: 是
11: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他急于想要向美国去做一个表态。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纽西兰得到了什么？我们作为新西兰，我们最后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我们会把我们的人、我们的钱去牵扯到一个跟我们无关的一个纠纷当中。
4: 所以我也看到工党的表述多次的都是在，比方说像这个Nicholas Felix， 包括国家党一直在说，哎，你们的推出的政策有多少多少财政缺口，你们的回馈都是把国防部分的一些钱减下来就够了，是吧？
11: 对，没错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其实是，还是那句话，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4: 明白。
11: 对，
4: 好，最后的一个话题，我们想来聊一聊和欧盟之间的这件事情。荷兰的一个组织现在直接的去提诉了新西兰，因为我们在气候的问题之上没有去，就是有了很多倒退性的政策。而这恰恰是我们和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助
5: 协定里面明文写到的，
4: 哎，这样的一个地方。
11: 对，对，
4: 你是如何看待这一届的政府在气候问题
11: 上的？就我们一直在说环保，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是 it's a nice to have， 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等我们吃饱饭了之后，我们再去想这件事情。而当年在工党政府，我们在做很多这个碳减的这些投资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已经跟大家说，这其实是未来一个经济性的问题。就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所有现在世界的这个潮流，就是说我们在走一个低碳低排放的一个道路。
4: 说句最坦白的，就是你曾经签过这样的协议，你要兑现你的协议。如果你完成不了，你也别说的这么高规格，我们是为了全人类，为了环保，为了企鹅，对不对？我们就为了自己能够不要被罚钱，也应该去履行，因为这事儿他已经签了，
11: 没错。所以就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能够让纽西兰的产品在世界上面具有竞争力，就是这些低碳的这些产品，同时我们还要再去想，就是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巴黎协议，虽然特朗普可以说不干就不干，我们纽西兰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排放最后有一天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所有的碳排放最后的最后，你如果达不到标，你就是要付钱。我们为什么要浪费钱再做一个还有损我们环境，而且最后再回到说纽西兰的环境是我们的一张明信片，大家为什么要买新西兰的牛奶， 为什么要买我们的这个肉？
5: 这不就是因为新西兰的这种绿色经济？
11: 没错，为什么要来新西兰旅游？就不要砸自己的饭碗，还是回到这件事情上面去。我们保护环境，其实在纽西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的饭碗的。
4: 嗯 ，OK 啊，我看到国家党最近还有在说，警告选民，如果左翼这个应该是斯宾布朗啊，他当时做的一个假说，说你们试想一下，绿党成为了财政部长啊，然后毛利党成为了成教部长，最后的话，关于组阁，想听一听。
11: 我还是那句话，2%跟8%是没有办法去媲美，就是媲美的。过现在就是此时此刻，这个毛利党才2%的这个党票，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赢选区而不赢任何党票的席位，
4: 所以他们就没有可能
11: 谈判桌上是没有任何分量的。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想，而反而老皮现在拿着至少8%的这个党票去跟国家党去组阁，而且大家要知道，
4: 移民部长
11: 对移民部长去危害我们所有作为移民的这些权益。大家要知道，组阁有很多种，不管是 conference supply 还是 coalition。国家党现在他们两个 partner 就行动党跟优先党是叫 coalition partner， 那是最密切、最有权力的。而工党一直以来，包括跟绿党都是 conference supply， 绿党的部长从来没有进过内阁，这个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而历史现在也在发生在我们眼前，就是 Christopher Luxon 一直允许一个可以让一个华人说滚回中国的在国会里面辩论的时候的一个这样的
5: 外长，这种带有移民性歧视的话语，而且还是来自于一个这种重要职位的部长。
11: 没错，就是他可以允许他的外交部部长继续的留在他这个位置上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纠正。这个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track record，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4: 好，我念几条啊，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念几条。有朋友说政府接待的话题不用回避，关键是从哪如何借，从哪里借，用在哪里。国家党不增税，那就只能借款或者卖资产。
11: 而且他们这3年已经借了历史新高了，比我们当时在疫情当中借的钱都还更多。
4: 是，然后他继续说工党不必忌讳说借款这个问题，要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胆量就行。
11: 非常同意这位朋友的留言。
4: 是啊，然后呢，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说工党是有独立的思想的，但是就怕很多的费用收不上来，就会怀疑执政的贯彻能力是没有保证的。啊，也有朋友说国家党过去3年借贷总额超过工党执政6年，事实上基建、医疗和公共服务全面倒退，国家党简单粗暴的把3年的产生的新借贷的任务甩锅给工党过去债务所欠的，
11: 因为他们把这笔借完的钱都给了烟草公司。
4: 然后三群里的朋友说今天国会议员陈奈斯现在是候选人的采访说到点子上了哈。好，今天我能念的其实就是这么多，我不想说太多的占用我们的节目时间。再一次的感谢奈斯，我们每2周奈斯都会来一次，而且很快我们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用不同的形式来去呈现，也很期待。再一次感谢奈斯，
11: 谢谢
4: 你的努力工作，谢谢。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

0: 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531313 099531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采访听得过瘾吗？以后还有继续的哈，特别是在整体的这个大选的推进，我觉得到了我们非常享受的这个时刻了。
5: 是，
4: 说的东西都会更加的具体，内容摆出成绩来。我觉得国家党和工党是完全截然性格不同的两个党派。我可能之前的一些这个表述，之前已经说过了我的想法。我觉得国家党非常非常的会表达。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比方说五的一个效果的话，我觉得国家党是可以有能力把它说到七，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是一个表达方面的极大的一个优势。
5: 的确。
4: 但是工党的表述，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有点，真的有点像就是 Hipkins，
5: 然后
4: 夏哈特男孩的感觉，
5: 你知道就是啊，
4: 对啊，其实有时候大选是。我们如果所有的竞选的政党都可以给出是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更方便于我们的比较，
5: 比较好进行比较嘛。
4: 大家对于政策的疑惑，往往是因为怎么每个人都说的不一样？
5: 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竞选大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国家党呢是提出的是自己的承诺，跟他上一届大选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风格，
4: 就一个延续嘛。
5: 对，承诺嘛。
4: 那大家的思路就是，你这三年都没有能够做到，我为什么会在现在中东的局势之下，反而愿意你未来的三年就可以做到的？并且你未来的三年跟我说到的是会实现盈余，会不会到三年之后反而是我没觉得有盈余？可是你跟我说就是盈余了，就像现在我没有觉得经济变好，但你跟我说经济就是曙光已经来了，我们把经济搬回了正轨，我就会觉得是我的信息差吗？
5: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国家党呢更多的是在他们的竞选的角度上提出的是自己的这种理想的计划，理想状态下的计划。而相对来说，比如说拿工党的这个竞选活动来做对比的话呢，他们提出的就是政策，就好像他也提出的是计划，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个是理想的，还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他讲的更多是执行层面的部分，给我的感觉。
4: 你是说的是哪一个政党？
5: 就是关于这个竞选活动之间的对比，
4: 就竞选的内容，我们需要，我就说很多的政策不能够让他去讲。

0: 不必在狂泻的这个状态之下，也说到了国际市场的乳制品和牛羊肉现在前景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对于新鲜就是一个非常产品化的汇率的体现，所以当大的市场之上未来有可能价格会被压低，那大家对你的投资的信心就不会非常的高，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个概念哈，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纽币非常不振的状态了。那纽币不值钱，我们买任何的产品都要花更多，这些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不是刚刚有朋友说我现在好在不用换汇了，你不用换汇你要买东西，我们比方说今天买个杯子买个勺，
1: 购买力下降了，你的资产本质上还是在缩水，
0: 所以都是有影响的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国家党就离地吧，现在工党更接地气吧，连华社都转大方向国家党为宜，也不是，可能今天我们的讨论群里面的一些互动沉默的大多数又冒出来了，对吧？
1: 我看到有朋友还说啊，说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在二群里，是好像说是关于这个移民权益的问题，认为右翼党派的言论呢，可能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而真实意图呢是移民呢，在他们眼中可能是一种可以交换的利益状态了。
0: 反正我是明白的问了，我说那你们说了半天，你们愿意把它成为一个底线吗？就是我可以和优先党和行动党进行阻隔，但是移民的这些权益，或者是说 Winston Peters 你做移民部长这件事情，就是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1: 是
0: 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因为这事儿不光涉及到的是华裔，还有印度裔呢，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少数的族裔。
1: 毕竟新西兰是个多元的族裔。
0: 你能不能够，就如果你认为我，因为我的问题就很核心，如果你认为 Winston Peters 的一些言论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甚至都已经是定义为就是有种族歧视的，大家的趋势也是如此，他现在就想做移民部长，因为这是 Winston Peters 自己很明确的表达，
1: 明确的表
0: 达他今年的一些计划，那你愿意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吗？咱们也别管你们之间其他的交换条件了，如果这件事你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你其他的交换没有底线的嘛，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交换呢？
1: 是
0: 其他东西不就是更为了就有点像
1: 我就更无法去讲这种藏在后面的这种政党之间的协调
0: 性，这不就更像和欧洲签的这一份协议了吗？我为了促成和欧洲之间的签约，我在上面写了一个我们不可倒退的条款，但实际上我在施政的过程之中我知道我是要倒退的，然后反正倒退了谁要追究我的责任，先打官司，打官司如果真的输了可能也不是我执政在任上的，但是签约可是我签的，
1: 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了达成签约而写了很多比较好的条件，然后呢去让对方去认可这个，结果呢自己却做不到，
0: 所以这件事情不就是我们担心的和印度之间的问题吗？
1: 是
0: 你里面涉及到了有移民的问题，又有各种投资的问题，那印度的解读和你截然不同，从签署讨论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人家已经定性了对你的要求，你总说我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跟欧盟不也是吗？人家说你现在就是违约了，你是实际性的有了倒退的条款，你说我没有，我不是那么就看官司到底能不能打赢，那我们未来不是有无数的这样的官司要去打吗？好，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留下了没有能够一一的给大家展开，但是依旧讨论了大选我们关注的话题，如果能帮到你那就再好不过了，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明天再见好吗？争取给大家补充上更多的消息，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来哦，世界就要散。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点。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经理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你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 是的，就像巍峨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服务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2: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嗯，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嗯，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2: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1: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团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保修，合理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

0: 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Intere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桑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